0: 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星期三的早场电影，这首歌来自郑欣，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
0: 今天快去看你的那个机器人总动员哦，
1: 我会
0: 今天上映哦。
1: 什么硬哦什么呀，你听不懂，
0: 你这个人呢
1: 哎，大家秒都秒到了吗？刚才我就想问一下，
0: 整点的秒杀，今天秒的是那个山茶花，
1: 对，山茶花的洁面，你们秒到了跟我们说一声好不好？我们也不说也行，我只是想问一下大家秒到
0: 我们也没有嫉妒好吧，
1: 不放心不放心，哎呀，你说这现在当家长多难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那个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居然会爱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
0: 这样的物品，没有想到这些东西我会喜欢，我会那么爱。
1: 对，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朋友他说，我是一名厨师不敢相信的是，我从176斤开始减肥，减到137，花了一年的时间，现在保持2年，而且呢，我能做到自律，戒掉了很多自己爱吃的东西，很难很难想象我最爱的桃酥饼，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了。
0: 哈，桃酥饼是你最爱的、哦、
1: 桃酥饼真的很胖，很发胖，就是糖油混合物。
0: 就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减肥成功。
1: 对，就是没有想过说自己
0: 爱上一个健康的自己，
1: 为了
0: 好不好
1: 自律减肥，然后去不吃桃酥这样子。还有朋友他说，生娃之前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吃完饭要叼根牙签剔牙的行为、生完娃之后理解了，吃青菜都塞牙，果然是年纪大吃青菜塞牙。
0: 青菜是最容易塞牙的、
1: 塞牙，因为它纤维很长，很容易塞牙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跟孩子无关，
0: 这正常，
1: 就是替孩子说一句
0: 他们说以前觉得那个看吃播的人呢得有多无聊才会去看吃播哟、后来怀孕想吃的东西不能吃，就刷吃播呀，超级喜欢看，爱上了
1: 爱上吃播是不是？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好多关键词输错的啊，我先来整体说一下。首先一个，如果大家想要去买那个 Coach 的包包，输入的是9693三个数字，
0: 然后包括那个什么各种美妆产品那个保养品的内容不要说，直接输969就行了。
1: 什么有人发了 Coach， 有人发了精粹水，有人发了包包，有人发了面霜，有人发了洗面奶，都不是啊，全部发969三个字，三个数字。然后想要买山楂丸的，
0: 就是发
1: 输入山
0: 楂丸
1: 三个字就可以了，或者是芝麻丸，你就发山楂丸吧，好不好？这个笔画少一点，好吧？笔画也不少不到哪儿去，是吧？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那个，就是大家觉得
0: 从来没
1: 想
0: 过
1: 自
0: 己
1: 会
0: 喜欢
1: 上
0: 哪些人事物呢？
1: 有一个听众他说，那个他说觉得星期三的早晨怎么这么适配那个歌词、
0: 因为那个歌名就是星期三的早场电影，我就是为了提醒一些承诺说自己要去看电影的人
1: 啊。哎呦，下次直说了，像这种智商的人听都听不出来，你还拐弯抹角说这话。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一个
0: 直说啊，不就得到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哦？有什么意思呢？
1: 什么呀？我都这，哎呦，跟你讲话好累。
0: 好，下一条口播是来自于
1: 昆大力，昆明大理丽江去往云南旅行的相关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扫码进群。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昆大力双飞6日游，如果你第一次去往这个云南的话，其实昆明大理丽江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初次了解云南的，
0: 初次打开对云南的这个兴趣。
1: 对，因为毕竟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景点景区是很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你像玉龙雪山对吧，你像这个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蓝月谷、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然后还有包括昆明石林等等，也给大家安排的品质住宿全程携程四钻酒店，会安排一个晚上的大理海景房的海景酒店，还有季节限定款的采菌子的体验，是不是很有趣？
0: 对，
1: 另外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的这个烧烤，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还有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的 vlog， 然后另外还有丽江千古情的大型演出啊，一网打尽，咱们就是说片甲不留，全部都去看到。当然如果说你不是第一次去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啊，因为除了这个行程之外呢，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 OK，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8月20号到30号高铁往返3680，飞机往返3980，这个价格。当然还可以延伸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的8日的线路，具体情况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哈。
0: 没错没错，
1: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电话号码。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讲一讲。
0: 你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会喜欢上这些，这些呢就包括人咯，包括某个事情咯，某个物品咯等等，某些爱好咯，都可以来说说看。
1: 哎，有朋友问说8点半有秒杀吗？ 有的，8点半 8:30整有秒杀，所以大家定好闹铃，填好自己的地址，到时候直接去秒就完事。今天秒
0: 的
1: 可好了，
0: 嗯，
1: 山茶花30毫升的，只要洗面奶只要那个多少钱来？27块。
0: 说爱上台南是我的宿命，没有想到自己会爱上台湾的演员们，是不是？
1: 对，然后现在想去看就有点不容易的感觉。

0: 没小看呢，人家在这边巡演，你还不是天天去。
1: 还有听众他说，我小时候看大人钓鱼觉得好无聊好枯燥，没有味，还晒得脱皮，
0: 没有味。
1: 结果疫情后开始就爱上了钓鱼。
0: 钓鱼这个爱好我也没有再打，我还没有打开。
1: 其实我也是看不太懂，因为我就觉得，因为前两天跟朋友聊天，朋友说，他说本来想，
0: 可是农林牧副鱼不是你的范畴吗？
1: 对，但是不能钓鱼，我可以打鱼。
0: 你说捞拿网兜。
1: 对对对，就前两天不是有跟朋友聊天嘛，他说哎，你是买了你们台里好多玩水的那，就是好便宜那项目、
0: 啊、
1: 我说肯定的咯，对吧，就是那么便宜。然后他就说其实我也买了，然后那天想带我爸让我爸妈去哪个去玩，结果呢我爸放不下他那片姜。我说什么叫那片姜？我以为要含在嘴里，我以为是那种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哎，然后我就说什么？
0: 你说含那个放不下就含着去啊？
1: 不是，他说就是钓鱼。我说啊，他每天4点钟起来钓鱼，我就觉得我很震惊。我就是看不太，就听我也觉得哈、不困呐，就是觉得听不太懂。
0: 因为我听众说追星吧，从30几岁开始的。其实我是到这前两年才开始意识到，身边有些人追星是年纪比较大之后的，
1: 对，晚年追星。因为我身边好多人在追星。
0: 是因为经济条件更好了的状态下吗？
1: 我
0: 觉得说我愿意为这些东西付出更多的金钱了。
1: 我觉得可能是一方面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就会觉得说可能现在就是有这种风气，这是一变成了一种娱乐项目。
0: 其实按理说我们身边这样的人挺多的呀，但是我们也好像没有被这个影响。
1: 对，
0: 是我们太冷漠吗？
1: 我不知道，可能
0: 是吧，没有办法投注热情在这些事情上。但我发
1: 现，因为我是觉得好花钱，
0: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我
0: 现
1: 在
0: 没有办法投注那么多的热情在一件事情上。我只能把有限的热情平均的分给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但你说对某一件，
1: 你不会每天就听他们说谢主隆恩吧？还雨露均沾了，还在给我。
0: 就是说，比如说运动，那我一周可能这几个时间是一定要去运动的。然后看电影，比如说一周可能有两个时间是一定要去看电影的。但你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电影上映之后就立刻冲去电影院。肯定也是因为秦总走了的关系。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以前呢我对于弹幕这种感觉就是特别嗤之以鼻，我觉得那个很影响我观看的视频的体验。直到后面我机缘巧合发现弹幕上有人在互喷，我觉得好有趣。
0: 喜欢八卦看热闹不是吧？
1: 对对对，
0: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1: 哎呦，这是爱的弹幕。现在
0: 有很多人说他们看弹幕其实是为了缓解自己对于这个剧的内容的一些害怕的地方，比如人看恐怖片开弹幕就是想说弹幕护体，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会告诉你说待会会发生什么。
1: 是。然后也有一些人开弹幕是为了就是有那种预警感嘛，就你说的，因为有一些人会在弹幕就会在内容里面插播广告，他们就说空降到1分50秒，然后他们就会空降到那边。
0: 我还是不会开弹幕
1: 啊。我会开耶，我觉得弹幕很有趣。
0: 那你会倍速吗？倍速我也没有办法接受。
1: 倍速比较少，除非有一些，因为你现在你知道有一些那种就是娱乐主播，然后他们播报娱乐内容的时候就是长篇大论，然后乱七八讲很多不讲那个点子上，我就会稍微背一下。但是弹幕我会开吧。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家里面就是有这个还是依然有油车，然后发现你的油车提速变慢，油耗比较高，突然会抖动，
0: 意不意外？在这个阶段，
1: 积碳导致，有可能是积碳比较多导致的哟。因为我们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然后4S店通常就是打吊瓶或者是拆卸这种方式进行清洗。
0: 哎，我想问
1: 大家，你多花个几百块钱，好，你说。
0: 我们先暂停。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人从来没听过这条口播的？
1: 因为原来口播都是安排在7点钟，
0: 他大概播了三年以上，3年可能有了。
1: 他们说什么？这是什么一个全新的口播？旧口播，
0: 换了个时间，
1: 比你想象中更旧。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就是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这是由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铁锤三项，是全新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可以享受听众专属的这个优惠。
0: 对，
1: 因为给大家继续带来的是最划算的套餐，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因为之前啊，虽然大家这个点可能很少听过，但是七点钟的时候朋友们都知道，之前最低的活动价6套都要52块钱多一瓶，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啊，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里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用起来其实非常方便，就是你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到油箱正常行驶就 OK 了。
0: 是要自己清洗吗？不用不用，直接加进那个油箱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厉害的，我跟你讲，对于那个油耗的控制非常有效。我们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那个同事都自己去试过了。
1: 哎，我们同事用了都说好。哎，他们就是最简单就看到油那个叫什么油耗的变化。
0: 他们说我听了7年第一次听到这个。

0: 别闹，宝宝。
1: 因为这条广播以前是出现在7:15左右的，这一次到了8:15，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创下一个销售的新高。
0: 他说什么把老古董铁锤三项都炸出来，我今天没白听。不是，因为我们只是挪了时间段，宝宝。
1: 真的只是换了一个时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复数字3，好不好？
0: 其实一直都有，你知道吗？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3。只是你们这些懒虫哦，就早上7点不起床，不听我们节目。
1: 8点之后才听节目的，当然没听过。
0: 对，因为我们之前
1: 7点勤劳的人们早就听过了，而且他们的车油耗超低，
0: 没有碳，完全很 OK， 扔扔走，扔扔跑，没有任何的积碳，油耗特别低，特别低。
1: 好好，数字3啊，回复的关键字是、
0: 嗯、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有朋友他说。赛老师不追星，嗨，小沈阳哥哥听了都要心碎，说好的喜欢呢？
1: 因为她也是一个保持克制的女人。
0: 我甚至没有克制啊，我没有要到说追的地步。
1: 一旦到小沈阳伸手问他要钱，他马上就转身离开了。
0: 他不是那样的人。我的哥哥不是那样的人。
1: 他要从你这边伸手要到一些钱去给他的女儿啊。
0: 哎，你们，他女儿我给了一些。他女儿那个歌，他上现场不好听，他录音棚那个歌，就歌本身还挺好听的。然后我跟大家说，就我为什么比较喜欢小沈阳哈，就是因为我很就是比较小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小沈阳还没有上春晚，那个时候
1: 还没有上春晚，去哪认识他的？
0: 哎，你
1: 到你们家店里去了？
0: 不是，是他还没有上春晚，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就是我不是在本地上学，我不是跟大家说我都是在外地上的学嘛，初中开始呢，然后我就要去坐那个。大巴车大概要坐1.5小时到2小时左右、
1: 哦、
0: 然后从我们家去到我们的学校，那个大巴车上面哦就会有那个屏幕，就原来那个大巴车里面都
1: 会
0: 有
1: 播放的
0: 那个卡碟啊。
1: OK，
0: 然后你也知道我们内蒙有一部分地区其实是靠近东北的，
1: 东北，
0: 所以有很多斯卡拉的碟子。大家知道斯卡拉吗？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哈尔滨有一个夜场，哈尔滨有个夜场，然后它里面就有很多的那种二人转呐、啊，那种
1: 哦娱乐节目、
0: 脱口秀啊、嗯，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那个时候
1: 有点像我们的新中原那种感觉。
0: 对，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深深的爱上两个人，一个是小沈阳，一个是小黄飞。
1: 小黄飞是谁呀？
0: 小黄飞你不知道吧？他们是这么说的，还算别说了。
1: 好，不能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不要讲。
0: 我可以讲上半句。哦。上半句是怎么说的？我上可以下半讲，可上半句可以讲。
1: 李总跟各位了，现在。
0: 李总拿着那个就是那个98K，
1: 瞄准
0: 8.7，然后就要瞄。上半句可以讲，你信我。
1: 讲嘛。
0: 天王老子来了都能讲，你知道吗？他们是上半句是这么说的，下半句你们讲。上半句是这么说的，就是如果斯卡拉没有小黄飞，没有小黄飞，斯卡拉得黄。
1: 哦、okay,
0: 下半句你们来说。
1: 行行行。
0: 下半句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我不知道，但是
0: 我那
1: 我
0: 告诉你，
1: 大概我因为我抓到了一些关键词和关键字。
0: 王姬，我给你按摩。王姬你真优秀。王姬
1: 就这样。
0: 我看看大家有没有下半句说对的。
1: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感受，就是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居然会喜欢这些，
0: 对，
1: 喜欢这些人，喜欢这个人，喜欢这些事儿，这些东西。
0: 有朋友他说以前对钓鱼就觉得很无聊嘛，就怎么做那做半天，有时候一条也钓不到，后来自己迷上了钓鱼，隔三差五跟钓友一起去钓鱼，边钓边聊天，吹吹风，心情很放松。
1: OK，
0: 我看我看一下，不想听憋死他。你说憋死我啊，没有人猜对耶。
1: 应该我们这边应该不太有人知道
0: 上半句。
1: 来，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有人说小的时候我看到我外公听戏感觉好吵，这有什么好听的？长大后我最近自己去现场听了一次，哇，还真好听耶。
0: 我现在也有稍微能够看懂一点戏。
1: 你说哪种戏？京剧吗
0: 之类的？就是扮上的那种。
1: 我去听那个，我在泉州听男音的时候，我是因为我去之前有对这个东西有一些了解，
0: 对，
1: 有去看一些资料或什么的，当时就感觉很神奇和有兴趣。
0: 之前很久之前我们去那个北京玩，然后北京它就有一些那种小戏院
1: 啊，对，
0: 戏园子，然后我们就进去看，就会觉得现场看是其实是有一种很震惊的那种状态的。
1: 哦，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学昆曲已经学了3年多了，哎，现在学得非常有样子，包括当中的乐器以及唱，他都学。
0: OK，
1: 都闲不有钱
0: 不？不会，我就觉得应该是就人家有这个爱好了，宝贝儿。然后还有听众说，娜娜，王晶是不是谈恋爱了？他今天的笑声又频繁又爽朗又欢快，有一些异乎寻常。
1: 你到底是大人还是小孩？你现在告诉我。
0: 对对对，你们下半句说对了，对了，你们是、
1: 跟我预料的。

0: 差不多。
1: 你们是不是去网上搜了？你们这个坏宝宝。他们说他忍不住的必然要说那句必然不会说。李总的98K狙击都就已经红点瞄到我的那个什么心脏那个位置，我还敢想、啊、
0: 我们现在在这边就是像那个特工一样在那边猫着腰走，用很多红线在那边。
1: 拜托，他们说笑死我了，塞纳你这个文艺女青年居然喜欢斯卡拉小黄飞，好俗，好喜欢东三人都懂、啊、
0: 谁跟你说她是文艺女青年的、哦、
1: 我跟你讲，我原来真的是文艺女，
0: 哪边呢、哦、
1: 哎呦，我什么哪边，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我都晓得。
0: 名字都记不住，在那边乱撞。
1: 我原来会写诗嘞。
0: 他原来曾经少女时代那个45度角仰望天空的脸现在早就掉下来了。
1: 哎呀，肚子都笑痛，
0: 现在紧贴黄土地现在是。
1: 对呀、啊、就是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这就是我人生后半段之后我才发现的事情，就我原来真的是就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0: 我跟你讲，人就是很难知道会有什么变化，
1: 喜欢看看那个现代诗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就很爱那种痛你知道吗，痛痛彻心，然后现在就斯卡拉
0: 进广告堵住他的嘴。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河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同古天主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同古天主峰撒野吧。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7: All right, here we go.
8: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哎，你说铜鼓文旅要是知道我喜欢那个小狂飞和那个
0: 没关系啊。各有所爱了，
1: 肯定的呀，我们都去铜鼓看一看，
0: 萝卜黄瓜各有所爱。
1: 铜鼓我们会有天柱峰丹霞碧水，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苏溪温和温囊漂流，无动力乐园，然后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今天又是一个命题小作文，作文的内容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居然会爱上点点点，你们大家把点点点给我填满。
1: 有朋友他说下半句，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塞纳你是这样的人，你还是初中生怎么就染上了这个。
0: 他们说这就下半句不去搜谁知道啊。你们一点都不知道抓关键词和关键字。
1: 对呀、啊、语文
0: 节目要认真。
1: 对啊，
0: 我们铺垫了那么久。
1: 对啊、嗯、对呀、啊、然后还有他们就说那个就是铁锤三笑，他们说不可能啊，以前8点钟之后也播过啊，我一般都是8:10上车听广播，铁锤我都买了也用了，
0: 起码有2年是没有在8点之后播过的。都
1: 可能就是非常偶尔，或者说有人输错关键词我们就
0: 会
1: 偶尔提
0: 一
1: 下这样子。其实大部分播出时间是在8点钟之前的、嗯、所以他如果是想要购买的话直接输入数字3啊，了解一下铁锤三笑。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是大家还想继续购入这个黄金黑芝麻丸跟六物山楂丸的话啊，记得输入的是山楂丸或者是芝麻丸。
0: 对，因为这次给大家、
1: 就是、
0: 大家推出的是组合套装，就是两种各有十盒。
1: 对，
0: 这两个东西其实就对我们大家说起来就是比较养生的一些小零嘴、啊、
1: 小零食。对，
0: 但其实我完全是把它当做就是好吃的零食来吃的，
1: 因为很多人现在吃零食就非常讲究嘛，
0: 因为大家
1: 就想说就希望看一下配料表、啊、
0: 养生应该会好难吃吧。
1: 对，一想到养生就不好吃，
0: 但其实它很好吃，
1: 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其实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很多的那个方子啊、嗯、是老方子，
0: 比如这个山楂丸就是非遗的工艺。
1: 对，它就是非遗的工艺。然后呢你像那个黄金黑芝麻丸，它也是九蒸九晒，就是其实这些传统工艺我们老祖宗早想到它的好吃的这个状态怎么去安排了、嗯、然后你像这个山楂丸，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啊，大家听一听，山楂、红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蜂蜜、陈

0: 题，就是这配料表就是这么干净就没了。
1: 我跟你讲，它混在一起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味道，
0: 真的好吃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黑芝麻丸，因为它是黄金黑芝麻丸嘛，所以呢它芝麻的含量大于等于90%，而且全部都是大颗粒的整颗的黑芝麻，而不是说外面是整颗黑芝麻，里面是芝麻碎。大家知道有一些那种不良商家，他们会去偷工减料嘛，对吧？
2: 蟹籽，
0: 哎，蟹籽它更便宜嘛。然后除了黑芝麻含量90%以上之外的话，然后剩下的配料就是黄金和麦芽糖醇液，就是这三样东西的作为一个组合，
1: 真的超饱满。喜欢芝麻味道的朋友，我跟你讲，你咬的话那个满足感，香味，
0: 所以呢黑芝麻丸可以让身体补充能量，然后呢就是它非常富含蛋白质钙质，对吧，这个微量元素。山楂丸的话呢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些这种就是积食的舒缓啊，
1: 对，
0: 然后包括就是
1: 调整一下，
0: 哎，
1: 开开胃啊，
0: 减轻肠胃的负担，
1: 等等，
0: 对对。所以不管是大人孩子老人小孩男女老少都能吃，非常好。目前的价格199块钱十盒山楂丸再加十盒黑芝麻丸。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它全部都是按克称重的，
1: 对对对，一包大概是10到12颗，
0: 对，一盒里面大概10到12颗，就是不等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山楂丸三个字，或者是芝麻丸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啊。你添加一下那个二维码，那是福利官，你用他的这个微信让他给你发放一下优惠券和积分，
1: 因为现在生动优选
0: 可以当钱花。
1: 生动优选目前在进行周年庆的活动，所以才会有这个福利官给大家发券包，
0: 没错。然后就是最高可以减免47块钱，最低152你就可以拿下，
1: 史上最低价。
0: 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去吧去吧。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没有想到我居然会爱上这样的人事物，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跟大家讲一讲看，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朋友他说，以前呢我总是看不太懂村子里的一些大人，明明老家有房子没有人住，也总能看到他们时不时回老家围着村子逛一逛，现在我也成为那个人并且爱上了，哦，就是眷恋故土。
1: 我的妈呀，我们节目出现了一个新的记录，这应该是节目史上最长的一条留言吧。
0: 哎，没长啊，谢谢你好，
1: 总共分成了1、2、3、4、5、6个段落。
0: 在哪里哦？我怎么没找到？
1: 他的那个是一个狗。
0: 哦，你说，他怎么了？
1: 好长哎，他是昨天关注我们的一个新听众。
0: OK，
1: 他说以前我总对演唱会提不起兴趣，在我的印象里呢，那里只有嘈杂的喧嚣、拥挤的人群，听歌戴着耳机安安静静就足够了。我很难想象和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奔赴现场为此欢呼和呐喊，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喜欢上演唱会。
0: 是
1: 第一段，
0: 我们后面几段的话，我们
1: 总共有6个段落，
0: 我们本月尽量把它读完。
1: 他就说他是本来
0: 是
1: 被家人拉去的，
0: 对，讲一讲大概什么状态，
1: 后来才发现现场的那个魅力所在。
0: 他是以时间为线索，就是从这个演唱会开始，然后一直到最后一曲落幕，就是不同的感受。对对对，写得很好，但是其实我们也很想读，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宝宝真的是，我们能感受到你内心的那种，就是觉得确实演唱会给你带来一些冲击感。
1: 今天我们的作文比赛你是第一名。
0: 第一名，
1: 好吧，我们现在在8:29就宣布你是第一名哦，8:29可以去秒杀了，朋友们。
0: 哦，对对对，赶快，我们8:30会有一个秒杀山茶花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只要27.7块，贼拉便宜，输入969三个数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快一点，然后填好地址，然后马上就又开始了，快。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居然会爱上这样的人事物。
1: 对，
0: 大家会爱上我们吗？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爱上这样的王晶。
1: 你说哪种爱上啊？
0: 因为之前其实我很大概有几个月前吧，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其实那个朋友就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的普通的职业的素人就我的意思，他不是我们工作的这个圈子里面的人然后呢也不认识你，他就那个时候在934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然后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很轻爽的好了，他说的是清高他说他觉得你很清高，但是你很他就很喜欢你这种就是好像
1: 那他肯定不喜欢现在的我啊，
0: 有一点冰冷。不不不，我跟你讲，他后来就大改观。
1: OK 来，
0: 就他喜欢那种他就觉得你很冰冷但是呢就是你又很
1: 不好惹你摸
0: 是你让我摸你的哪儿都可以吗就是他就说你很冰冷，然后就觉得说高高在上会有一种清冷感。然后他就很多年之后，因为我的关系，因为我是他的朋友嘛他早上出门的时候就会听我们节目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喜，就是现在的王晶我也很喜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节目里的王晶跟日常聊天的王晶
1: 是有些差别的，对不对？
0: 是有一点差别但是呢性格方面我觉得他其实就是这样的性格，只是说没有这么欢脱。
1: 我其实本身就是可以有很多处理问题的方式的包括聊天的方式，我平时也可以聊得很像节目当中，我也可以聊得很清冷，看你们要什么咯。

0: 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你走，你要什么？要个包你都不给，你们要什么？还问？
1: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看到的就是同一个我啦。只是他看到不同面而已。
0: 对，
1: 而且他好像没有脱轨脱得太严重的感觉。
0: 是，我就跟他说，我说是，
1: 对对，
0: 原来是有点讨人嫌啦。
1: 保安这边是势必要派一个来，我跟你讲，因为自己也很难控制自己。
0: 哎，你不觉得你原来讨人嫌吗？
1: 我没觉得呀。
0: 真假的？
1: 因为写我的人，我也没有想要他喜欢我啊，原来。
0: 原来就是那种作作的嘞。
1: 我没有啊，我没有作作的，我有周凡作吗？
0: 你们俩差不多，而且你不作，你八点钟能放那样的歌？
1: 哪样的歌？
0: 什么星期三的第一场电影？
1: 这首歌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放过，也是星期三。
0: 大作特作作 again，
1: 现在找不到什么歌放的了，因为我很久没有去搞新歌搞。
0: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就是他大概的意思是说，哎，我没有想到，其实这样的王晶我也喜欢。你说我就是不是就是喜欢王晶这样的人呢？我说是啊，然后就马上发了一张照片给他，就是你的照片。
1: 今天我们在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大家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喜欢一些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东西或什么样的流行产物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包括曾经你觉得说，甚至你觉得我以前很讨厌呢，后来我自己居然喜欢了。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对，
0: 有听众有跟我们讲，他说我们家儿子问王晶哥哥长什么样，是不是很帅，我发照片给你。要不咯，我发给你啊。等一下啊、哦，我发一下昨天我们在那个我们台里楼下拍的一张照片，
1: 能看得见的。
0: 要你管、啊？
1: 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台里楼下大厅目前正在进行一些那个
0: 就是卖
1: 床品的销售、床垫的销售。
0: 我发给你了，我拍的不是很清楚，怎么手机这么糊啊？
1: 不要乱发照片给人家好不好？
0: 我已经发了，不好意思 ，too late， 就长这样，宝宝，告诉儿子好不好？我们都是很重视听众的，就听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 你走开！
0: 大家要王晶是不是双子座？我发照片给你看看。
1: 我是白羊座。不是白羊座，好吧。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最近有点火的那个电影《牛来》，你们去看了吗？我没去看，对于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我真的喜欢不起来耶。
1: 我不太，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为抽象买单吧。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你在网上都看到了一些那个片段，
1: 因为其实
0: 你知道他的就是状态如何。
1: 很多人是因抱着猎奇的态度去的，
0: 是的，
1: 但是不太想去看这个。
0: 然后有朋友说，今年春天的时候，跟我妈还有一群老阿姨们一起去挖野菜，真的很好玩。挖野菜，野葱、野芹菜、野蒲公英，野葱炒蛋，真的好香哎！从此爱上了挖野菜，质疑宝钗，理解宝钗，成为宝钗，明年春天还去挖。不是宝钗，是宝川吧。
1: 还有听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喜欢上腐乳，最近呢在吃馒头配腐乳、我开始很抗拒，我真的现在很喜欢腐乳那个味道，
0: 好吃。
1: 唯一的缺点就是吃的时候要去厨房开着油烟机，味道真的很大。你们家腐乳是什么味道的？有大到那个地步？
0: 因为王晶就是他妈妈不是有做腐乳嘛，然后就去年给了我一瓶，今年给了我一瓶，然后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吃，吃的很慢，然后就 too 辣 too spicy。 你让妈妈
1: 不要搞搞，我本人不吃腐乳，
0: 好好吃哦。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啊、969不要加任何的标点符号，输入9693个数字。
1: 然后不要输秒杀，输秒杀没有用，你还输了963，你到底是谁呀、啊、你
0: 963。不要输入，就直接输入9693个数字好不好。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喜欢上一些人事物，然后是因为什么呢？到底是因为流行时尚态度的转变，
0: 对，
1: 还你对一些东西品味的改变，
0: 是的，
1: 或者有人就归咎于说年龄的增长、
0: 是是是
1: 血脉的觉醒
0: 等
1: 等
0: 等
1: 等，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我没有想到我居然会爱上这样的人事物。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有朋友他说听你们说抢购，随手点进去看一下，然后填收货地址什么的，我以为没有希望，结果付款成功，因为我们大概提前一分钟左右跟大家说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应该是刚好的时间，
0: 对，刚好的时间。收到，
1: 今天抢的
0: 是娜娜很美，
1: 那个
0: 娜娜很美，还是王晶很帅哦？你想
1: 娜娜很美，
0: 我这张照片给你拍的还不帅啊？死王晶，
1: 你拍到了啥呀？我要问，
0: 给我看看喽。好嘞，嗲嗲，我马上发啊、哦。有点糊，但是我希望你就是
1: 李总，我希望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保安可以抵达我们直播间，不然的话不能保证会发生什么。
0: 然后把你带走，拍更多的照片。然后有朋友他说。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居然会爱上看电视，我原来的就对于电视一点都不喜欢，然后现在下班回家之后呢，就会把电视打开，才会想要去从容的做别的事情。哦，其实不是看电视吧，这个应该就是电视的陪伴、
1: 就是你希望有电视的陪伴，就是希望一个声音的陪伴。
0: 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
1: 电视我一直都很喜欢看呢，就至少
0: 电视里面播放的什么内容你就比较喜欢看？现在
1: 我现在一般会放在新闻频道和体育频道。

0: 小的时候不理解老人家为什么喜欢这种东西叮叮邦邦的，现在居然觉得那些故事真的很有趣。
1: 因为小时候我们没有那个耐心在那种嘈杂的环境下去听他们在唱什么，他们要讲什么故事。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啊，就是你看，
1: 你只是觉得说这个乐器的声音我也不喜欢，那个敲的我也觉得很吵，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但是现在的话就能够看懂了，给我也看一下、嗯、好的，
1: 不要再发了你
0: 王晶，
1: 你再发我就把你猪八戒的照片发给大家，沙僧的，
0: 你发可以发。
1: 我这边有很多你不能见人的照片，我跟你讲、
0: 哎、你就发猪八戒那张，
1: 在一些宴会上的照片，
0: 宴会上
1: 身穿一些就是隆重的礼服的照片，白色的，
0: 给我看一下哪张哦。美不，你先说美不美了，
1: 一般吧，我只能说
0: 我给你，我发现你这张还不帅啊，我给你拍都几回拍哦。我们进个广告，广告期间大家想要
1: 不，我就不进，我就不进。我不推。
0: 你先推，你不推好说。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6: FM 96.9。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嗯，然后就是如果是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去往云南旅行的线路的话，可以输入云南两个字。
1: 对，
0: 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纯玩的精品游的线路。嗯，甄选20人精品小团纯玩，一口价全含啊，里面全部都包括。你比如说我们会去到的是这个玉龙雪山，然后这个石林、大理、洱海，这个丽江古城等等，而且会给大家安排，保证有这个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所以不用抢票，也不用碰运气啊。以上说到内容全部包含其中。在住宿方面，品质也给大家全新升级，有携程四钻酒店全部都安排，还有一个晚上的大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落日篝火音乐会，还有一个是这个星夜自助的这个烧烤，稻田旅拍，反正就是非常丰富吧。还有这个丽江千古情的大型演出，两人同行立减100元。8月份给大家安排8月20号到30号高铁往返3680，飞机往返3980。嗯，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然后扫码进群。除了这个团之外呢，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甚至延伸到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等等，全部都会有啊。嗯，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今天聊的是大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居然会喜欢上这些，爱上这些，
0: 对，
1: 包括人事物。
0: 有一个听众他说，我以前特别晕白花的香水，不仅晕自己还晕别人，如果带一点绿意那么好，就是我的驱我剂，带点绿意。哦，绿意是什么意思？他说结果这次我去澳门玩，居然买了100毫升的帕海利根的戴芙妮的花束，纯纯的白花，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特别好闻，留香也很久，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爱上了。哦，那你不晕了吗？
1: 就是他以前排斥的一种香味，
0: 因为有很多人去是真实的会发晕，然后真实的会头疼，
1: 我真实的会晕的感觉，
0: 我会真实头疼，就是会，嗯，哇，头好痛。
1: 还有人说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喜欢上吃大米饭，
0: 吃大米饭
1: 真的是年纪到了疯狂的需要碳水哦。我到现在没有爱上米饭，
0: 我也是，
1: 我都是勉强吃的。
0: 我也是，我就只能吃一口口，你知道吗？
1: 这40多50多年来都是勉强吃的。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最近刚看完《九门》，陈伟霆的张大佛爷真是太无可替代，太帅了，加上配音也很好听。

0: 所以你没有想过你会爱上陈伟霆吗？不要输入山楂花洗面奶，输入的是9693三个数字，宝宝，宝宝，宝宝。嗯、不好意思，后面让我发照片人太多了，有点发不过来，我就不发了啊，以后偶尔发发啊。然后还有朋友说王静是1000是魅力934的，对啊，
1: 对啊。但你说的应该不是我吧？
0: 想看猪八戒的照片，不好意思，我是沙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就是短剧呀，男频、女频、霸总、创业、现代、古代、真人 AI， 哇呀耶！以前觉得那个俗啊，现在真是看得欲罢不能。我前两天刷小红书的时候，不小心刷到那种片段，我觉得好可怕。
1: 最近红果短剧不是拿贾樟柯做广告吗？因为贾樟柯说他每天都要看短剧。
0: 哦，对对对。对，你没有想到说贾樟柯每天都看短剧，是不是？
1: 我倒也觉得还好啦。
0: 我看到一个在小红书里面刷到的那个视频，我觉得好可怕。他是 AI 的嘛，你知道他是什么不？他说他住在一个10亿人的宿舍还是怎么回事儿、哦？然后每天爬那个，他爬到自己的床位爬好久，我觉得那个好可怕。
1: 什么东西、
0: 啊？真的，你们刷到？
1: 还有人说了一个类，他说告诉内娱我不回去了。我在红果短剧过得很好，
0: 哪里行？
1: 夜宵、啤酒、花钱都戒了。最近在看《万妖吐露传》《聚宝盆》，还有《家里家外》，看疯了。尤其是《万妖》，都给我去看，太过瘾了。
0: 是的呀，
1: 他们不是说有点就是，反正听了蛮多人给我讲这个戏的。
0: 有朋友他说，我记得2003年在画室备战高考的时候，电台有个笑声很爽朗的男主持人，就想不起名字，问过一次乌亮，乌亮啊，
1: 乌亮我认识啊。
0: 乌亮，你是这俩字吗？
1: 不是这两字。
0: 对呀、啊，哦，您认识吗？
1: 我认识啊。
0: 鄙人认识，最后谁也没想起来是谁。
1: 笑声很爽朗的男主持，刘晓健吧？
0: 03，我也觉得应该是他。
1: 不是我，我那时候你们不爽朗。谁给你们？
0: 就是
1: 谁给你们心吧？哈，对。
0: 小强，就叫那时候他叫小强。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另外还有朋友留言，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居然喜欢上听广播。而且现在也不像原来那样经常看电视玩电脑刷手机，就这样边听边聊，不仅开心、
1: 啊、
0: 还可以把眼睛解放出来。
1: 如果可以让你刷手机的时间都变少的话，我觉得我们就算是功德一件。
0: 对对对，这是一件好事儿，对吧、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想到了，我现在喜欢中午开着电视机睡觉，助眠真的很不错，从来没有想过。
1: OK， 还有人说年纪上来了，血脉觉醒了，开始喜欢黄金了、哦、包括包包也开始喜欢老花款了，10年前都觉得很老气很土，现在觉得很香。我觉得可能归咎于现在的黄金款式也越来越好看，包包的样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0: 哎，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就前段时间、嗯、然后我妈就给我整理东西，她又整理出来了一个她在
1: 什么东西啊，
0: 就那个丝绸的段子，我跟你讲我还拍了照片我给你看啊、
1: 哦、那个段子是干嘛，是背面吗？
0: 背面耳，对，
1: 什么东西啊，
0: 就那个丝绸的段子，我跟你讲我还拍了照片我给你看啊、哦、
1: 那个段子是干嘛，是背面吗？
0: 背面耳，对、哦、然后他就说是那个结婚，就是给我结婚时候用，结果就一直没用。你看，
1: 因为现在谁会缝被子啊、嗯、
0: 对，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很年轻，然后就给我姐跟我就一人准备了4套、
1: 哦哦哦、
0: 就、
1: 那
0: 个、
1: 哦、
0: 那
1: 你们那边这点倒是跟南方很像、嗯、南方也是啊，
0: 还南方很像，他就是上海的段子上面
1: 写的，南方就是准备这些东西的。
0: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美哦！
1: 快要婚礼的前两天，然后家里的那些长辈们就要开始缝被子，
0: 对，把它缝上去。
1: 对，
0: 他就整理出来，就一股霉味儿了，已经有点。
1: 肯定的。
0: 然后就拿出来晒嘛，就哎美不？你说我做个旗袍怎么样？
1: 这个东西我们家很多，
0: 给我做一件，我快过生日了。
1: 这不是有吗？你
0: 看还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
1: 对啊。
0: 就很漂亮。我也觉得刚那个听众他说血脉觉醒喜欢黄金，其实我也突然发现，因为我小时候看到家里面有那种段子的那种，就觉得耶好土哦，好丑哦，嗯，好俗气哦，然后现在觉得哇好看哎。
1: OK，
0: 他们说对对对，就是小强、
1: 啊、
0: 你要去问乌亮了，你问点
1: 乌亮也会知道呀，乌亮应该告诉他了，只是他自己忘记了。
0: 03年乌亮那个了不？
1: 03年乌亮还没来，
0: 上小学了不？我就想问
1: 乌亮是后来来的，可能是他自己刚好认识乌亮而已、
0: 啊、你下次得问我们、哎、问点懂门道的事儿人。
1: 人家乌亮现在是首席记者，希望你放尊重一点。
0: 扫扫扫，哎，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给大家安排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啊！鱼七夕的活动，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全场是通用的啊，越买越划算。然后另外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的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家听到我那个喉音了吗？意思就是说快去买。
1: 喉音嘞，
0: 所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
1: 念
0: 口
1: 不还念出怒音来了吧？待会儿
0: 肯定的，还有鞋子。服装什么的全部都是77折，就是在那个爆款专区，大家去看一看。
1: 对，
0: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福利单品限时秒杀，这周到周五每一天都有一款专属福利单品，7.7元，然后是有那个超低的价格秒杀。嗯，秒杀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发送969的三个数字，
1: 对对对，
0: 可以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然后以这种更实惠的价格来买下来你心仪的商品。参与这个秒杀之前，大家记得填写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哈。

0: 今天秒的商品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一支，商城日常售价99，但是今天的秒杀福利只要27.7元，
1: 对，非常便宜。
0: 秒杀点位下一个是9点钟，
1: 9点整哦，还有10来分钟
0: 吧。对，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再提醒
1: 一
0: 下大家。
1: 当然除了秒杀之外，我们这个商城当中也有非常多的优惠活动，
0: 是的，
1: 刚好趁着现在七夕，跟七有关的特别多。
0: 没错，你比如说啊，就是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那个来自于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这个包包，有将近30款的包的选择，大家可以选一选，什么水桶包、菜篮子、托特、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又耐看又经典，然后总有一款适合大家，是不是？或者是男士送给心爱的那个爱人呐、或者是自己送给自己呀、每天拎上好心情。然后这个包的话，原价卖到1000、2000、3000，现在商城上线礼遇七夕的活动，只要599元起，
1: 对，
0: 部分的规格还可以参加商城满777元立减77的活动。如果是单价不够的话，大家可以凑一凑，凑个满减什么都挺好的。
1: 你们不是都好会凑满减的？
0: 对呀、比如说给妈妈买啊，你就可以买那种就是棕色老花那个水桶包，很优雅、很百搭。然后还有很实用那个托特包，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塞一塞，对不对？出门游玩、护肤品、水呀，什么什么这个雨伞、防晒伞什么，
1: 反正就是商城里的所有的内容，
0: 双肩的、单肩的都有，
1: 都是回复9693个数字。
0: 是的，直接输入9693个数字啊，就大家就可以进行购买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先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情况，就是我真的没想过我会喜欢这些，
0: 是的，
1: 这些人、这些事儿、这些东西，
0: 没错，
1: 这些流行等等。
0: 有朋友他说，我也看过那个住10亿人的宿舍，还有在10亿人的学校，他们考试发卷子都要发3天呢。好，
1: 3天能发出10亿人的卷子，
0: 那就很难去。那怎么做？就是作弊这个事情很难杜绝。
1: 从天上往下撒就可以发出
0: 撒。大家都不爱，就不去捞去。有朋友说，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居然爱上听广播，尤其是你们潮派早餐，尤其是潮派早餐的女主持人，谢谢你，金玲。
1: 嗯，金玲两个字也打错了，
0: 不客气。
1: S，
0: 我本来想说屁嘞，后来想说算了，因为李总那个狙击枪可能还瞄在我身上。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有在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爱上哪些人事物。有听众问说，益生菌还有吗？没有。
1: 对，你可以去商城看一下。
0: 干嘛？看完王金的照片消化不良啊？我把你照片发给他，他就说益生菌还有吗？益生菌目前没有，但是的话你
1: 可以回复那个山楂丸去商城看一下。
0: 对，你回复山楂丸3个字，然后你去看一下，好吧？
1: 那个小强现在没有在主持节目啊，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他在哪个台。
0: 是的，好，不好意思啊。然后大概有10000个听众让我给发那个王金的照片，因为需求量太大了，我就不发了，因为发不过来了有点。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你从来没有。我想过说自己居然会爱上哪些人事物。
1: 对，
0: 有朋友他说，打死我都想不到，我以前最讨厌一个男的穿金戴银，什么乱七八糟，戴那些饰品，迷信啊什么。哎，我现在成为了这样的人，修道的心愈演愈烈。
1: 哦，就你会戴一些，就是你所谓的，就是比如说串啊，
0: 对，或者是说那种
1: 银饰和什么搭配的啊。
0: 对对对，因为他说修道
1: 等等，
0: 就是会有自己。
1: 那你也蛮清冷的哦。
0: 你什么？还好吧，
1: 就带一些那种木质加银饰的那种，不是看起来就很清冷吗？
0: 但是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喜欢，
1: 我也绑个道士头吧。
0: 可以哦。但是我现在也比较喜欢看大家，就是看那些文玩的东西有一些变化。哎，你手上那串珠珠嘞？
1: 没带啊，我又不是天天
0: 带。其实那个就是有明显的变化，
1: 嗯，
0: 就是那种变化，我就觉得我还挺喜欢的，也能够感受到。
1: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东西，就包括这种很传统的，大家看起来觉得古朴的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搭入一些比较现代的元素。
0: 是的，是的。
1: 就他可能会想要让它被更多人能够接受，
0: 对，
1: 更多人会喜欢。
0: 是的，是的。有朋友他说不方便说，私下里告诉我。
1: 已经告诉你了，他没有在主持节目了。
0: 你觉得我们节目有不方便说的什么事吗？
1: 对对对。
0: 有朋友说，我没有想到现在居然还会看上小黄毛。徐良伴舞真的太好看了，
1: 哦，
0: 肯定不是我一个人吧。
1: 好，
0: 因为我觉得他不光是黄毛，就是他是一个有才华的黄毛，我就觉得说，
1: 对，
0: 就是爱上有才华的人是正常的。
1: 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我觉得大家很谨慎，大家都把一些就是关键的话题往外引申，你们怎么不往自己身上带一带？
0: 对，
1: 目前就少数的人说他没有想过自己会跟他现在的那个另外一半在一起，
0: 对，
1: 因为他以前的就是理想型的审美好像不是那样。
0: 是的，
1: 可是最终就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元素的影响，让他就是哎，我们就是在一起了。
0: 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就是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居然会爱上这样的人事物呢。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云端
2: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0: 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
4: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Never
5: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6: 欢迎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7: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聊一聊，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天哪，我居然会爱上这样的人事物，可能跟我之前的想法都不太一样的。
6: 就是、不管是审美范畴的、生活当中的等等等等，就这个东西以前入不了我的法眼。
7: 对，
6: 真没想到我居然最后爱上它了。
7: 就是原来嗤之以鼻，
6: 至少此刻目前这个阶段你是喜欢的。
7: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啊，就大家实诚一点嘛，对不对？
6: 藏着掖着。
7: 真是有朋友他说爱上你们节目和你们应该不难吧？对于我而言，就像呼吸一样简单啊。
6: 是一条谄媚的信息是不是？
7: 你说吧，找我们什么事儿？
6: 有什么话就说，直说。
7: 因为之前有很多听众他说我都没有想过说会爱上，
6: 会开始听广播呀，
7: 节目，对，
6: 会听节目啊等等。
7: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节目之前，就7点钟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过这个问题，肯定有很多人会这样就觉得、因为现在听广播它其实并不是一件主流大众的媒体传播嘛，
6: 因为它不太现在是一个大家日常的生活习惯，
7: 大家可能就觉得啊，我都是在刷手机哎，这种传媒传播类的。
6: 因为早年它算是大家的生活习惯，某一些年份当中，
7: 就是在那个汽车刚刚普及爆发式的在家庭增长的时候，
6: 对对对，
7: 可能那个时候大家会听车载广播，然后现在可能听的就比较少了吧、
6: 因为现在车载的有很多跟网络相关的，
7: 对啊，
6: 大家会听
7: 更多的东西，没有想到还是我们胜出吧。
6: 大赢特赢。
7: 小强是后来刘小开吗？是的。
6: 你的这些资讯，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都已经向你
7: 传达过了。对，其实我们说
6: 过了
7: 啊，宝宝。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有朋友他说，我也没有想到自己爱上了丝绸啊、哦，我也是。
6: 丝绸。
7: 他说我们家有一些缎子，然后还到处在网上去找别人帮我们去做，但是做缎子也太贵了吧，手工费要400多。放弃。
6: 因为我周末有去逛一些瓷器的市场，因为但是我本人对于瓷器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就是我不会说想，哎呀，我这个我觉得这个工艺特别好，我特别想买，
7: 是，
6: 我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
7: 如果是我也看不懂，
6: 外表为主，然后同行的、
7: 啊、
6: 像徐总他们就是非常认真的在研究和观看，在那种手做的那种设计师的摊子当中跟人家讨价还价、
7: 就可以买一下，
6: 爱不释手。比如说到一个摊子派三个不同的人去问同一个东西的价格，看他们能不能便宜一点。
7: 那是真的很想买了，
6: 但我就不是特别能看得懂。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你就可以觉得说，哦，它真的很好看，而且应该很难做出来吧，这种感觉。但我觉得可能有一天也会，
7: 是的，我觉得可能年龄再往上走一走，然后你可能对那个瓷器的那种工艺再去了解一些，可能就会喜欢上了。
6: 然后我在瓷器市场当中买了一个本子，他有一个就是卖古纸的摊、
7: 后来你就没有买给我、他
6: 收集的纸
7: 268块钱，
6: 好贵，
7: 我不配啊。那你给我买这个，我记不起，你给我买这个。就跟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
6: 怎么还有东西卖哦。
7: 给大家推荐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然后这个包包给大家准备了有将近30款、款式特别多，
6: 款式很多，我们刚刚都已经逐一翻看了一下。
7: 对，我大概我看了一下，可能有4-5款我都是觉得还比较喜欢，比较适合我、
6: 其实适合你的有蛮多款的。
7: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纷纷下单送给我。
6: 分下单。
7: 然后这个有30多款嘛，比如说有这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如果是大家有想要去购买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看看适合自己的那一款。你像比如说给媳妇儿买，给那个年轻的小姐姐买的话，就可以买一个那种就是格那个菱格那个酒神包，我觉得那酒神包挺好看，它就是那种精英女性，如果是上班啊通勤非常的合适。然后还有那个皮质的双肩包，上班出差很实用。
6: 对，
7: 还有米白棕拼。

0: 棕色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也可以，它颜色很清新，就是给大家有安排这么多的款式 Coach 的包包，原价的话要卖到1000、2000、3000，然后今天我们商城因为有活动嘛，只要599元起，
1: 对，
0: 然后有一部分的规格还可以参加商城买满777元立减77的活动，你单价如果不够的话，也可以再拼一拼，凑一凑，凑个单是吧？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其实刚才我们有跟大家说到，我们有一个这个单笔订单777块钱立减77
1: 的活动，
0: 对吧？为什么这么多七？因为今天是七夕，恰好呢逢到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所以安排非常多的
1: 进行了活动，
0: 对，活动力度非常的大，全场通用这个777元立减77哈，另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里面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
1: 对，
0: 全部都是77折。你像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子、服饰等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1: 有一些可能是我们没有提及的，比如有听众就说，我建议上一点男人用的，比如刮胡刀之类的产品，其实你可以去商城里看一看，
0: 你看一下，有可能就上了。
1: 但是
0: 我
1: 好让我老婆去给我买来当礼物。
0: 今天买你不介意可以明天到是吧然后另外还有就是福利单品秒杀，这个好多听众今天已经秒到了，下一个秒杀的时间是9点整，大家提前定好闹铃，然后把自己的收货地址填好哈。今天秒杀的是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30毫升装，
1: 没错，
0: 就是那种大样大中样吧，商城日常售价要卖到99块钱，然后今天秒杀福利价只要27.7块，就是大家居家旅行啊，或者说你出去差旅什么的都非常的合适，
1: 对对对，
0: 就小小一只也不占地方，然后其实也可以用挺长时间
1: 的。8点整啊，还有1分半钟
0: 的
1: 时间，
0: 是的，直接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好吧？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秒杀就到这周五就结束了，就每天都有一款秒杀单品，所有单品秒杀只要7.7啊、17.7、27.7、37.7这样，
1: 因为是跟着七夕来的活动嘛，今天七夕了，再过两天我们这个活动也结束。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人提醒我们说，今天是中国医师节，所以我们也祝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今天节日快乐。
0: 是的，辛苦你们了，
1: 非常辛苦。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
1: 有没有觉得说没想到我居然会喜欢这些？
0: 哎，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招我公公讨厌。哦，我自己从来都是待人真诚，对儿子管教也是很严格，也是有宠爱，但是这一点点母亲对儿子的宠爱在他眼里变成了宠溺，惯着害他，现在我回家都很压抑。虽然我老公经常会劝我说都是对方的问题，他有焦虑症，总是很严苛的对待别人，但是你心情肯定也会觉得压力很大嘛。
1: 那你们是在一起居住吗？
0: 应该是住在一起
1: 的。 OK， 那你就需要你的爱人给你多一些的这种劝慰和关心。
0: 是的，还有朋友他说必须是榴莲呢，哦，他的意思
1: 没想过会爱上榴莲，
0: 爱上榴莲。
1: 还有说没想到爱上听我们节目的，说错过了的话就要回听
0: 哦，
1: 谢谢大家，
0: 谢谢。现在目前是可以回听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在、那个、
1: 变多了，是不是
0: 有变多？
1: 好的，
0: 就是在那个阿基米德小程序或者阿基米德 APP 里面就可以去搜索潮派早餐，然后就可以点击回听，感谢大家。
1: 具体能回听多少期，大家自己去找一找吧。
0: 马上要秒杀喽，大家抓紧时间哦。
1: 是的，
0: 就是、
1: 已经要开始了，已经要开始了。
0: 969三个字，已经要开始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六九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
2: 非常感谢三老师的推荐，咱们关注商城。
1: 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太好。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一家人们，又到了咱们的969购物商城的时间了。969购物商城应有尽有，好物尽享。咱们听听三大老师给大家带来什么好东西呢？有心
1: 决定。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

0: 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咱们赛老师的分享，潮台969购物商城好物尽享。
2: 享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减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break my heart。
1: 头脑的知识，
2: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或许在错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7: 我回来了
6: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8: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96.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不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

0: 嘉兴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的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三娜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好物分享官三娜，潮台969。主持人好，各位
2: 朋友
1: 们，大家好，我是
2: 月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

0: 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长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呢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长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走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

0: 的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也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的，欢迎各位呢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不过分的
1: 是吧？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96.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9: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9: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11: 山水之间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6: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5: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6: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7: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引着你，庆幸自己没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

哦，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牌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块1毛3，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岸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享，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

0: 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字水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嘈杂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

0: 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0: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呢，潮台好物啊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嘉兴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是潮台好物啊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嘉兴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来看看啊今天我们的珊娜呢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

0: 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也谢谢到塞纳的分享。超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啊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可以来逛一逛超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超台好物的商城呢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超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品质的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间。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6: 救命！救命！救救我！
5: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5: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6: 放开我！
5: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

0: 一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 安全六步别忘掉，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3: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4: We are the one.
3: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也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啊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号呢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

0: 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创作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遵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5: 潮台969，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5: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6: 潮男的知识。
7: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5: 969
8: Number One
5: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

0: 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4: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5: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6: Number one， 潮台，
7: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几年生的？
3: 我
1: 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潮台 96.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

0: 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珊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也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常的风来风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抵制，却能让宿醉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来发送到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Hey!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2: Let's go!
1: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潮台，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

0: 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5: FM 96.9，
4: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7: 96.9 96.9

0: the dice。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售的商品啊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

0: 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证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6: 碗筷不干净
5: 洗，
6: 衣服脏了
5: 洗，
6: 身上脏了
5: 洗，
6: 车脏了
5: 洗，
6: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5: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6: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7: 叫叫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96.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七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

0: 哇，这个新鲜，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关注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牌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牌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5: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4: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5: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精神各城市的精彩。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四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下午的16:2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娜姐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0: 9.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问剑问道恩怨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运动派

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19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6: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92
1: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来自于时代少年团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我喜欢你，来到晚间的1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开场就是这么甜的一首歌哈。
1: 那还是谁选的呢？
0: 我选的。
1: 你刻意的。
0: 我看看今天这个合不合适啊。
1: 今天我们实习生真的就去过七夕了是吗？
0: 对，给我发了信息。
1: 他说不好意思哥，我先走一步。
0: 我晚上要吃饭。
1: 哦，吃饭啊！
0: 我要出去吃饭，所以我今天可能稍微请个假。
1: 不可以晚一点吃，
0: 真的是
1: 一定要。对啊，我们每天不吃饭的，是不是？我们每次都是上完班再去吃的。
0: 7点钟之后不能再去吃饭。
1: 就是7点钟之后人可能少一点呢。
0: 可能人家会觉得约不到位置啊，要提前去定位置了。
1: 但是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今天都约到了位置吗？都订到了餐厅吗？
0: 这个时间点，我估计在
1: 临时订的话，应该是来不及了。
0: 现在应该是订不到的，对。比如说你要去找的一些好吃的饭馆啊，或者这种网红餐厅的话。估计哈、都得临时两三天来订。
1: 大家觉得今天哪个餐馆会爆满？因为好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临时出去吃，临时出去吃之后只能吃那个雷饭
0: 啊，
1: 他们家都坐满了人，就是你只能吃一个不知道要吃什么的饭。
0: 你说的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在商场旁边随便开的那种店？
1: 不是随便开，就是在商场里面开的那个店，
0: 就是小店面嘛。
1: 是。就有点像是地下负一层的那种，然后他都已经坐满了、没有人了，可是就他们家不用排队，所以就直接去他们家吃了。
0: 对，就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特殊的节日的时候，想出去吃口饭呢，或者找一个这样好一点餐厅是比较难的。
1: 对，大排队。
0: 你知道我之前还真的有去找过某一个那个餐厅，然后当时我是提前了多久来着？
1: 预约是吗？
0: 提前了一个礼拜来订那个位置。
1: 哦，这个不是帮朋友订的吧？是确切的帮你自己吧？
0: 这个是我确实是当时自己订的位置。然后呢，我打电话给那个前台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们这个位置好像一个
1: 月前就已经订完了。”
0: 没有那么夸张，他就说一个多月前就已经订出去了。
1: 哦，
0: 就是在武商那边，不是有的那个餐馆？
1: 哦，他有一个地方，他是可以看到那个八一广场那边的。
0: 对，就是靠窗的位置，很多人都会订那种，比如说商场里面武商那边的那些饭馆的那个靠窗
1: 位置。
0: 哦，是
1: 那个
0: 位
1: 置经常很火爆。
0: 对，我那个时候说，好像也是某一个节日吧，我说我提前一周来订应该差不太多，结果等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那一排的位置差不多一个半月之前就全部已经
1: 订出去了。这个东西要好好的做攻略才行哦，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位置或者是有的这种预约它其实真的蛮难的。
1: 哎，
0: 就如果说你做好准备的话，你起码你像这种比较火爆的位置可能真的要提前2个月3个月大概率才可能订得到
1: 啊。我搜一下，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哪个？
1: 他应该是吃那个的吧？岳德贤是不是？
0: 哎，我说的就是这一家。
1: 他那边最好的景观就是他们
0: 家。对，他当时
1: 提前预约吗？
0: 你当时你去看一下，好像美团上面还有那些，他们都说他上面会有那个相关的预约联系的方式，
1: 哦，
0: 你要去预约是不是？
1: 不，我就想看一下，如果我想坐那个位置的话，我要多早？
0: 平常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节日的话，其实一般来讲订一个礼拜提前订应该是 OK 的。但你像比如说这种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特殊的节日的话，
1: 而且到了某一天的时候你的优惠券是不能用的。
0: 嗯，
1: 大家一定就是正价买东西哦。
0: 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各位朋友们啊。
1: 我们今天话题是什么呢？
0: 跟预订有关系。
1: 嗯，
0: 你有没有曾经碰到过哪些非常难订的一些位子或者有一些位置？
1: 哦，
0: 比如说你去餐厅啊，或者你要去出去玩的话，碰到了比如说特别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些节日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碰到这种就是比较难定位子的一些事情？
1: 嗯，就是什么东西比较难定呢？比如说我们淘宝买衣服也很难定现在，然后比如说你离职要
0: 你不要提
1: 前一个来月
0: 就是你可能
1: 我突然想到因为身边有人离职，
0: 你不能说一点好的呀，
1: 这个也是要事先通知嘛。
0: 对啊，
1: 是不是？我们要提前一个月，
0: 还有一些礼物啊，对不对？他可能也需要提前订好或者提前定制。
1: 哦，是是是，
0: 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彰显你心意的东西的话，你就需要提前来进行定制跟定好，这个能够彰显比如说你在这段感情当中的一些经历嘛，对不对？
1: 我已经在看你，以为有广告植入。
0: 没有，
1: 我在看
0: 他们有一些对话，怕其他人能够听懂啊，然后就通过加密对话。
1: 太看不起人了吧你如果你说一个什么
0: Hello Hi
1: 别的语言小语种我还好一点，你说
0: 英
1: 文
0: 的话大概都听得懂是不是？
1: 哪一个是我们的这次的口播？还没翻到。
0: 你还没翻到啊？几点了？你看这个时间了。
1: 哦，
0: 才翻到12点呢。对啊，
1: 17点，
0: 17点过后，
1: 17点过后，17点1刻之前，我们有一个口播要跟大家说一下哦。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一次暑期最后一个 这个旅游的板块，就是我们的心动云南升级版。这次给大家去到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纯玩精品游。我每次都说纯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付一下这个我们出发的费用之后呢，我们所有的行程里面你是不用再另外给钱了。
0: 是
1: 啊、如果是这个20号的话，已经来不及了，各位朋友。
0: 明天就上20号。
1: 对，那我们就直接说20号之后的行程了。20号之后到8月30号呢，我们是高铁往返一个人3680，飞机往返的是3980。这个行程还可以继续延伸一下，像去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加一起是8天的路线。
0: 对，是的，就是大家如果说你趁着今年暑假还有一点点时间的话，你想来出去玩的话，我们这个应该也需要提前订好哦。
1: 是啊，
0: 就是如果你确定的话，
1: 提前沟通一下嘛，发送我们的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这一次呢，要带大家，刚刚说到昆明、大理、丽江，是不是？肯定会带你去打卡昆明石林，还有季节限定的彩军体验，以及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在丽江的时候，我们是会给大家去看丽江千舞情的。
0: 对，是的。
1: 然后呢，如果在这个洱海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大理啊，会给你升级一晚大理海景房，让你推开窗就是洱海。那么还会升级全程其他的时候都是携程四钻的酒店。
0: 对，是，这些都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趟行程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啊，算是比较当地的一些特别好玩的一些景点。而且这个的话，我们现在时间可能还剩下最后的10天，如果你确定的话，可以来提前来进行预约跟报名啊。
1: 是的，
0: 就如果你在今年暑假还想出去玩的话，这趟行程安排还是不错的。
1: 然后还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留言里面发送969，今天要跟大家说，我们限时秒杀的就是大家很喜欢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一支，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但是今天秒杀价是27.7块，在5:30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秒杀了。
0: 对，是，
1: 对，哎，我觉得好奇怪。我们的那个打印机就是这个地方没墨，它就到秒杀的时候每次都秒杀
0: 出来的，它还不是打印出来的，
1: 哦，是复印的是吧？
0: 对，
1: 我还在想说我们的打印机每次都到这个地方没有墨，
0: 是吧？它就全是复印出来的啊。
1: 好了，然后七夕当天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最近是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所以单笔每满777直接立减77元。七夕特惠呢，我们所有单品都是77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单品是蔻驰的包包，有将近30款包，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呢是非常多的，
0: 都是大家喜欢的。
1: 对，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然后活动价哈，我们原价1000-3000的包包，现在商城上线领域七夕活动只要599元起。

0: 部分规格还能够参加商城买777减77的活动，单价不够的也可以凑凑满减，买得多省得多，也是同样的，发送969就可以进去了。
1: 就今天大家应该有挑选好自己的这个七夕礼物吧？应该，
0: 嗯，
1: 就是如果你
0: 稍微的透露一下可以吗？
1: 对，也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你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礼物今天在我们的潮台好物的商城稍微的挑选一下。
0: 嗯，
1: 好饭不怕晚嘛，这个礼物买了就行嘛，后面再补上也是 OK 的啊。
0: 然后我朋友说，我回来了，宝子们，刚从山西回来，大同凯歌餐厅的位置超难订，要现场排队，所以聪明的我4点钟就去吃饭了，他们5点才上班，到店就把菜给点好了，成为那一天第一桌上车。
1: 这个朋友还是蛮聪明的，
0: 上桌吃菜的，
1: 就是他会提前订好这个餐厅，
0: 对，
1: 然后呢也不在那个非常就是人流量比较大的那个饭点去吃饭，4点多钟就去吃饭的这一顿就好了。
0: 4点多钟就是你要有备而来，我们所有难订的东西都是要有备而来。我有一次等也是等了将近1个多小时，要是因为人家带我去吃的，然后我又不好意思说那我们今天不吃这家去吃别的，他极力推荐就只能等呗。
1: 对，
0: 可是等完了之后呢，觉得说嗯不错，
1: 味道还是可以的。
0: 它虽然是一家，就是好早之前去广州的时候是一个全白纯白的一家店，然后你在那个里面呢就是可以拍照，它因为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它是预留了每桌客人拍照的时间，然后那个
1: 打卡拍照，
0: 对对对对对，他当时呢这个方法在 N 年前还算是比较新颖的，不过我竟然没有想到他们家虽然是漂亮饭哈，还蛮好吃的，所以那一次呢就是对我觉得等1个多小时还蛮值得的，因为不会像说哦，我只能拍拍照然后菜品全踩雷，没有，
1: 但是不是你订的位置，是你朋友订的位置，
0: 我朋友订的，
1: 就当时找了一家还不错的餐厅。
0: 第一次去那个西塔老太太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是提早很早去的，因为有一次碰巧过去的时候一问人家取号的取不到了，
1: 对啊，就是你需要提前的去预约，然后呢跟他来电说你要几点钟几个人去那吃饭，对不对？
0: 对呀、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是这个话题跟预约有关系，曾经你有没有碰到过哪些特别难预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餐厅也好啊，或者你曾经定制过的哪些礼物，最后发生哪些事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关于预定和预约的一件事情哈。
0: 是的，
1: 比如说今天啊，对啊，很多人可能提前订好了呀。
0: 有朋友就想说丽江，丽江你要回复云南才会有啊。
1: 对啊，
0: 单回复里面一个城市是没有的。
1: 是的，我们的旅游线路的话，现在也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哈。如果你确定时间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呢收拾好东西，到时候呢直接出发就 OK 了哈。
0: 我想知道那个法国小厨今天会爆满吗？
1: 法国小厨是哪家店？
0: 就是一家西餐店，然后它的那个感觉样子还蛮高大上的。
1: 哎，南昌有没有哪些店它是、
0: 还开着吗？我想说
1: 它是那种就是一定要提前预约制的吗？有一些餐厅
0: 它是江景餐厅，
1: 对，有一些餐厅它就是要需要提前预约、
0: 人家发了七夕限定小青龙已到，今日餐位不多，好位子先到先得哦。
1: 怎么有广告啊？
0: 没有没有，他
1: 哦，就他
0: 发的视频，他拍了这个 vlog， 哇，你看
1: 这是奥龙吗？
0: 小青龙啊，不是人家说了吗？
1: 哦，小青龙，法国小厨，
0: 然后还有人说这不是打广告啊，因为现在应该也订不到了。
1: 哦，
0: 然后他说七夕部分的菜品预告，然后我已经看到了。
1: 好贵啊，他们家，
0: 有一点点贵，
1: 人均消费400多块钱。
0: 我有一次过生日在那吃的，
1: 谁请你吃的？
0: 我请别人吃的。
1: 你请别人吃？
0: 我跟我的好闺闺一起去吃的，
1: 两个人吃。
0: 然后点了套餐，然后最好玩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的好闺闺在那个上面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帮我拍了照，然后拍完照之后呢，他那个玻璃反射出来的，就是我的好龟龟也入镜了。
1: 哦，就拍照的时候，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的好龟龟他是长头发，所以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就把我的这个照片发出去了之后，因为我的生日也是跟七夕非常非常近的。听到了哈，听到了吧？
1: 我没听到啊。你管你好，
0: 我刚刚前面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1: 你好龟龟生日离这个七夕比较近吗？
0: 我的生日、
1: OK， 好龟龟的生日离得比较近。
0: 然后所有人就在猜测说，哎，窗子上那个倒影是谁？明明是长头发的人，不知道拍出来为什么那么像男的。
1: 对啊，
0: 他就说是不是你跟一个男的出去吃饭。
1: 哦，还会看照片放大去仔细观看。
0: 对，我那次才发现，哇，大家这么如此关注我的朋友圈。就是我拍了一张我自己单人的照片，然后他们把这张照片放大去看那个窗子旁边，
1: 以为是个男生。
0: 对，他以为是一个男生在帮我拍照。
1: 我觉得这个餐厅更适合情侣吧，
0: 所以今天就还蛮适合的。
1: 他推出的所有的，包括我给大家说一下哈，不是打广告哈，他有一个什么七夕限定的浪漫普通双人餐，1314。
0: 哦，
1: 还有一个特定的求婚约会浪漫双人餐，
0: 哇，
1: 也是1314。 还有这个二。

0: 126
1: 它实际上，
0: 七七，
1: 哎，该不会实际上的那个价格本来只要定699就够了，结果就是为了给你们凑1314定成1314。
0: 可是你知道这个预约有多少人吗？我点开那个预约看，七天前预约超过了3000多人。
1: 不可能吧？
0: 你自己看定位这个地方定做，
1: 这不是要火爆死了，还在这里发广告，肯定不可能。
0: 3000多人，看到没有？
1: 这是历史以来吧？
0: 我现在能定吗？我看一下，如果我定9点钟的话，我点下一步填写预约信息。
1: 你定9点钟，你自己一个人去花1314，
0: 我就想试一下了，试一下看能不能定到。哎，因为有的餐厅这个点位，我估计你再想去定的话，应该比较难。
1: 有朋友说去长隆玩，提前一个多月就定好了。
0: 嗯，就是去这
1: 些，去长隆玩也要提前一个多月要。要订这么久啊？
0: 暑假的时候嘛，有可能是。对啊，暑假的时候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就需要提前订。
1: 我没有去过长隆呢。
0: 广东的那个吗？广州那个长隆吗？
1: 哦，我没有去过。
0: 嗯，可能带小朋友去玩吧，带小朋友去玩可能需要提前去订好酒店啊、餐厅啊，或者去玩的一些门票啊，这个都需要提前预约的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关于预订跟预约，你有没有曾经可能花了很长时间提前订好哪些东西，最后是成功了呢，还是说比较失败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
1: 我一般旅游都是提前一个月左右就订好了。
0: 我跟你讲，旅游这个东西哈，你不管是酒店也好还是其他东西，一定要提前订。我之前吃过，
1: 又踩过坑了，
0: 吃过一个非常大的亏。嗯，就是我当时去天津玩，我去的机票我是提前，
1: 狗不理包子，
0: 我没去吃那个，
1: 没
0: 吃那个，对，我是提前2周买的那个机票，当时价格还好，好像是就是几百块钱。对，几百块钱当时去飞的那个，
1: 然后
0: 呢，就是晚间航班嘛。然后呢，等我回来的票，我当时没有买，我没有买那个折返的那个机票。
1: 哦、
0: 好，对，然后呢，导致我，比如说我还有2天，我想回来买票的时候，我再看那个机票的话，同一个航司价格已经飙到1500块钱了。
1: 你竟然没有买往返的？
0: 对啊，
1: 一般都会买往返。
0: 当时年轻嘛。年轻不代表我兜里有钱，
1: 年轻不代表常识丰富。
0: 对，当时我就，哎呦，我真的忘记这个事情，没有订往返的机票，导致我吃了好大一个亏。
1: 我跟你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就熬到最后上机那一天，你再订，说不定又会降。
0: 就是那种红眼航班是吧？
1: 但是目前，我跟你讲，但是目前没有了，因为我有在实时的去关注过航司的这个价格，当天的。很少会有那种除了头等舱之外一般都不会再降价了。
0: 对，是
1: 你要么临得很近，然后发现哦，我这班航班没有人订，我的价格才会往下走，要么就是离得比较远。
0: 对啊，或者是你已经登上飞机之后，他们会有那些比如说这个前排的头等舱啊、商务舱，还有这个没有卖完的这个位置的话，
1: 你往上登的时候你就要原价买。
0: 对，
1: 你在底下买的时候你可能还有便宜的，就是在第三方平台就是有便宜的，但是你一旦上机了那就是原价，好像是原价升舱。
0: 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好像碰到过那种免费升舱，好幸运哦。
1: 啊，
0: 对啊，
1: 我这个一般在短剧里面才可以看得到，
0: 就是真的有碰到那个，
1: 就是这样的。哎，乘务员，我这旁边这个人好吵，
0: 帮我免费升舱一下。
1: 不是，他是这样的，这个人坐我旁边我不舒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人他就会跟另外一个无辜的这个其他的客人说，好的，那我这边帮您升舱，就是他不会收那个找事儿的人，他会收那个旁边无辜的人。
0: 哦，就是把他给支走。
1: 咱们这边，对，咱们这边什么叫支走啊？
0: 就是把他支
1: 走，那叫升级。
0: 你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说是那个人说话的话，也可以帮你免费升个舱啊。
1: 就是你必须是要占理的那个人，然后很有礼貌，然后这个短剧里面不就是有这种狗血的剧情吗？
0: 是这样子。
1: 服务员，你们这人说啊，就是这个舱啊，这个也不好，那里不好，我不坐这个位置，什么什么，他旁边带了什么东西，什么什么的，然后他特别不讲道理，结果那个服务员就会乘务员就会对那个很讲道理的人说，好的，先生或者是女士，我帮您升舱。你没有幻想过有一天碰到过这种吗？
0: 我没有，因为我一般坐飞机的话也坐不起那个其他的舱位，一般都是买经济舱会多一点，
1: 就是免费升舱这种。
0: 对，除非有这种免费升舱的机会了，对不对哈？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这个需要提前预约提前预定的一些东西的经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他在2次值机的时候免费升舱，为什么？
0: 你的升舱的理由是什么？
1: 你是会员吗？你是那种很厉害的会员吗？
0: 好像真的有那种比如说什么白金卡、黑金卡，
1: 是因为他们飞很多次。
0: 比如说徐先生你好，看到您的这个消费记录的话，
1: 你就直接把人家叫成徐先生。你现在不管人家3721到底姓什么，
0: 徐先生你好，那个啊，您在我们这个航司消费比较多，然后呢我们这边可以帮您免费升舱，需要吗？就这样子啊。
1: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我们飞飞机很少、啊、
1: 很少。我像我们这种工作的话，我们请假都很少，更别说经常飞了。
0: 但是酒店会有那种啊，
1: 他是会员
0: 哦，对吧？就
1: 是、
0: 啊、
1: 他
0: 是
1: 会员，
0: 你知道那种酒店就会有啊。比如说你去订某一个酒店的时候，
1: 你是什么级别的会员呢？
0: 你的意思是把你的卡给我用？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酒店没有碰到过那种情况吗？ 就是他说
1: 生房型是吗？
0: 对啊，跟你说
1: 有啊，
0: 哎。
1: 但是

0: 我们刚刚才播过呀，我们在大理会给大家升级一碗
1: 海
0: 景
1: 房。
0: 海
1: 景
0: 房，
1: 对，就是酒店其实我当时有摸透，他们说的那个升房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没发现吗？
0: 它基础款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你比如说哈，你升的是标间，然后他们就会给你升成豪华间。如果你本身买的是豪华间，他们要给你升舱的话，就会升，比如如果你那边是有海的，就是海景房。
1: 对，
0: 如果再往上升呢，就是升到那个有行政酒楼的，然后再往上就是给你升楼层，你再往上升呢，就是升套房。但是一般，普通的消费者是不会升到套房的。
1: 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酒店。我一般碰到那个酒店升级，就是先生你好，您订的那个房间没有了，我们帮你免费的升级了一间。
0: 我第一次
1: 麻将房，就是这样子的。
0: 这个对你来说很适合，不是？
1: 我说好像没什么太大区别，
0: 你一个人凑不满哈。
1: 他说那个麻将房空间比较大，到时候你也可以打麻将玩一玩啥的。我们这个是免费给到您的啊。
0: 那你岂不是还要 call 三个朋友过来才能够？
1: 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太大。
0: 一个人在那怎么玩啊？
1: 就是酒店有的这样的升舱或者升级是没什么太大区别的，我会觉得哈。
0: 是哦。
1: 但是如果说你碰到这个，比如说
0: 我碰到过有一次是在就是很早之前去那个咱们中国香港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他那个地方很小，他酒店都咪咪子大。我们是订的民宿，然后我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因为酒店特别的贵，民宿的价格合理，然后它那么小，我们觉得说还 OK，
1: 稍微这个
0: 窄一点，对，心理平衡的，对对对。然后过去了之后，他说不好意思，你们那边有点不知道是热水器坏了还是水管坏了什么的。
1: 他有帮你升级吗？
0: 对，我们没想到民宿还可以升，他说现在有一个四人房
1: 哦，
0: 你们介不介意住？我说这还介意
1: 啊？
0: 会有人介意这个？
1: 住的大一点啊。
0: 然后。就是，那就是正常的，我们平常去的那个房间就比较大，可能有个30来平吧，我估计。就是外面是一间房，里面又是一间房。
1: 30平也不大，其实，但是对香港
0: 平常是2-3平
1: 哦，
0: 最多
1: 2-3平啊。
0: 对呀、啊，就是你洗澡那个地方，你转身都转不过来啊。然后我后面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你知道我住的是多小的吗？因为他要在那个红磡旁边一些的地方，那个地方小到就是你一开门，然后你只有一个可以放行李的位置，放行李旁边就是睡觉。然后你要关门，你还要把行李挪一下。但是就是洗漱的那个地方，他还是会给你隔一个空间出来，非常非常非常小。
1: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有一次去上海的时候，然后当时也是没有提前那个订酒店。啊，当时是碰到什么节？哦，碰到国庆，对，碰到国庆去上海玩，没有提前订那个酒店，在静安区那个地方，我找
0: 了
1: 一间，就是找了一间那个当时价格很高啊，他可能在那个旅游期间，他的价格会有一些稍微的浮动嘛。
0: 会。
1: 我当时订了一个400多的一个酒店，我觉得其实应该还不错，就是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然后当我住进去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格局啊，就也是跟你刚才描述差不多，非常小。进去就是一张床，这边墙面上一个电视，然后呢进去可能其他空间就没有了，然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卫生间。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提前预定确实会比较吃亏。
0: 然后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是要预定的，比如说你要订一个礼物给别人呢、然后或者是说出去有玩的时候订一个什么餐馆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订的最久的一次都可以，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1: 是的，有些东西它确实需要提前预定，有的酒店呢，有的餐厅它是出了名的难预定，就是很难订得上。
0: 然后我朋友说支持退货吗？好像是支持的吧，我看一下。
1: 什么叫好像支持？我们本来就
0: 支
1: 持，
0: 就支持因为一般都是有7天无理由的。
1: 对，是的，这个朋友应该是在我们那个商城买的东西。
0: 线下你要严格来说的话，它也有7天无理由。
1: 你可以去联系一下客服，然后呢，可以在线上直接来退货。大家没有订过哪些礼物吗？比如说你要送给
0: 有、
1: 对啊、
0: 我就去年还给那个我的好朋友订了一个礼物，然后他那个礼物呢，他也养猫，我好像跟你说过吧，就是在他的帽子上把他的小猫绣出来。
1: 这不算是预定定制吧？
0: 要在帽子上把小猫绣出来，你知道绣多久吗？
1: 你是你自己绣的咯。
0: 你的脑回路在说什么？所有的定制款当然是
1: 其他人做好、
0: 对呀、订过来啊，
1: 没有什么心意啊。
0: 我祝你一辈子都收不到你想要的礼物，因为你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感恩之心的。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心意哎。
0: 你这个人生活当中就是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所以你永远都不会满足。你这个人呢、就是
1: 已经上升到这个地步了。
0: 对，人家给你100分，你就最多只能感受到20分。
1: 我就觉得 OK 无所谓，是不是？
0: 对呀、那你来说啊，你送过什么定制的礼物？你有本事来说呀。
1: 我定制的东西还蛮多的。
0: 比如 like what？
1: 你先把你那个说完啊。我当时定制过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0: 定制戒指才那个什么吧，才老土
1: 那个
0: 啊。
1: 那种，我跟你讲，
0: 哎呦，
1: 对，
0: 各位来评评理啊，把人家的小猫绣在衣服上，或者是绣在帽子上，和戒指里面刻上你的名字，哇，这么老土
1: 那
0: 啊。
1: 个不是刻
0: 然后人
1: 啊。
0: 家就说你们俩都难了。
1: 大家有没有曾经定制过哪些礼物？然后呢，比如说他可能需要比较长时间预定啊，或者有些东西可能需
0: 你
1: 要
0: 把
1: 定
0: 你
1: 很
0: 的
1: 长
0: 说
1: 时
0: 完呢，
1: 间
0: 我比较
1: 呢，
0: 感兴趣那个。
1: 就是定了一个戒指而
0: 然
1: 已
0: 后
1: 啊，
0: 嘞，然后嘞，
1: 然后就没有了。
0: 然后就分手了。
1: 哎，
0: 订完就分手了，他有把戒指退还给你吗？但是退还给你这个东西也不好给别人哎，因
1: 对
0: 为
1: 啊，
0: 有他的名字，
1: 对啊，就是一个戒指，
0: 那怎么
1: 对。
0: 办啊？
1: 他那个戒指是那个当时。那个什么智能是那个手环，他不是出过那个什么智能戴的那个戒指吗？对啊，我当时买的是那一款，对啊，那一款就是可以跟手机连着用的嘛。后面肯定不会退过来，肯定没有退回来呀。对啊，因为手机型号在那里，你也退回来也没有什么太大作
0: 对，
1: 用啊。
0: 是。
1: 对啊，就买了一个那个东西在。
0: 我还以为是那个正儿八经的戒指呢，我还在想说，那个没成，那就可能得退回来
1: 那个
0: 了。
1: 确实可以支持退货，我跟你讲
0: 可是我有朋友就是那种正儿八经的戒指，它是
1: 啊。
0: 真的，就
1: 婚
0: 是
1: 戒，
0: 定
1: 求
0: 制
1: 婚
0: 的，
1: 戒
0: 它
1: 指
0: 就是
1: 吗？
0: 定制的，
1: 哦，
0: 后面没有结成，没有结成，它
1: 又
0: 也
1: 退
0: 就，
1: 回来。
0: 这个东西你真的上闲鱼上面人家卖的说了，不好意思啊，没有结成婚，然后这是前男友送的礼物，这你这卖都卖不出去，我跟你
1: 当
0: 说，
1: 然对，尤其是比如说象征这种仪式感的东西的话，
0: 对。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到预定，影响最深的什么？影响最深的那当然
0: 印
1: 是我
0: 象
1: 的
0: 最
1: 老
0: 深
1: 婆
0: 刻
1: 的，
0: 吧？
1: 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我老婆的。你老婆订的什么东西嘞？
0: 还有朋友说蛙眼，他用的是蛙眼，你知道吧？
1: 蛙眼，
0: 千玺这么浪漫的
1: 当
0: 吗？
1: 时嘛，好早之前
0: 现在
1: 小
0: 不
1: 年
0: 会这
1: 轻的
0: 样
1: 时候，
0: 啦。
1: 现在不会这样子，对啊。
0: 哎，大家有没有收到过那种礼物啊？说我把天上一颗星星的命名权送给你。
1: 那我会觉得蛮无厘头的，说实话。
0: 我有看到过
1: 我怎么知道你
0: 有
1: 送
0: 人
1: 没
0: 送
1: 送
0: 这
1: 呢？
0: 个，好像这个就是商业的那种，就是你只要付钱就可
1: 你
0: 以
1: 口
0: 把那
1: 头
0: 个
1: 说
0: 名字送给他，
1: 你口头说这样
0: 但
1: 子
0: 是
1: 是不
0: 还有
1: 是？
0: 那个也不是，他有个证书，然后好像还有个明星也送给别人，另外一个明星他的那个名字，
1: 我当时好像收到有一个那个定制的乐高的那个积木，当然好像也不是乐高的吧，就那种拼接的一个积木。就比如说，你可以发一张照片给那个商
0: 我
1: 家，
0: 知道这个，
1: 对，但是不是？
0: 这个你随便搜淘宝就有
1: 对呀，那
0: 啊，
1: 个我觉得还可以吧。
0: 哟，你这个都觉得还可以。
1: 对，是
0: 那
1: 小
0: 千玺，
1: 猫
0: 我
1: 那
0: 以
1: 个就
0: 后
1: 不是
0: 是我
1: 那
0: 千玺以
1: 个。
0: 后我是不会送给你礼物的，no，拒绝。
1: 那你能想起来上次那个400块钱每一餐那个餐厅叫什么名字吗？
0: 那是不是700
1: 哦，那是
0: 吗？
1: 700啊。
0: 你偷偷给我降价，400餐厅可多了，
1: 不是700吗？哦，不
0: 七
1: 是四百
0: 百
1: 吗？
0: 七百。
1: 而是700啊！
0: 后面那个跟我们说700的那个朋友，他
1: 再
0: 也
1: 也
0: 没
1: 没
0: 有，
1: 有留
0: 对，
1: 言，
0: 他也没有跟我们补充
1: 就再
0: 七
1: 也没有
0: 百，
1: 说过。
0: 对，叫什么名字，大家
1: 对
0: 都
1: 吧？
0: 忘了。
1: 估计那种餐厅应该订起来也蛮难订吧，因为价格比较高。
0: 你要是请的话，我让我们今天晚上就吃到，哼！
1: 就是你可以联系到他，让今天晚上就可以订到这一家。
0: 我说我付三
1: 你
0: 倍的钱，
1: 老板，把 那个
0: 不
1: 位
0: 是
1: 置留
0: 吧？
1: 给我，
0: 说
1: 我
0: 谁
1: 来
0: 定了？
1: 陪
0: 我付
1: 他。
0: 三，就这今天好像短剧啊，我们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很像短剧里
1: 就是
0: 面
1: 大
0: 发
1: 家，
0: 生的事
1: 对，
0: 情。
1: 你可能以为有些东西它好像定起来没有那么的难，但实际当你操作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定制啊，或者让它的预定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0: 有一次我给，但是也没有预定哦，不对，做皮具，他就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自己做那个生日礼物送给别人嘛，然后我就去，那个应该也是要预约的，因为你预约了，他每一场会有多少人，因为只有一个师傅，就是老板，他教你怎么做。对，然后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做了，我做的是那个一个眼镜盒，就是师傅过生日嘛，
1: 皮
0: 然
1: 质
0: 后我
1: 的，
0: 就
1: 对。
0: 对送了一个皮质的那个眼镜盒，他要先自己裁，裁完了之后呢，就是要。但是它其实很简单，你差不多做一个下午就可以了。就是你裁完了之后缝一下就行了，因为它所有的这个你差不多有规格嘛，它都给你弄好了。
1: 那可以啊，对啊，就操作
0: 对，
1: 起来稍微简单一点点，但
0: 对。
1: 是又能彰显心意，而且皮质的话
0: 而
1: 也
0: 且这
1: 送得
0: 个
1: 出手。
0: 跟那个手工的，跟你这个人做的精细也有关，因为有的人他就做的比较粗糙，如果你比较厉害的话，他就缝的会比较好一
1: 那
0: 点。
1: 当时收到礼物的人，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子的？
0: 很平和，因为师傅见过各式各样的东西，说哦这个蛮好的，
1: 蛮好，蛮有心意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收下了，徒弟有心
0: 那不
1: 了
0: 然师傅收到你的礼物说，呸，
1: 啊。
0: 徒孙，你这礼物送的
1: 送
0: 那
1: 的
0: 不
1: 挺
0: 可能
1: 好，
0: 会这样吧？一
1: 比较
0: 般
1: 满
0: 长
1: 意。
0: 辈收礼的时候，感谢有心了有心了，就
1: 我
0: 这
1: 知，
0: 种。
1: 哎，女生不是有买那种包包，它需要很长时间的定制吗？
0: 哦，
1: 对
0: 有
1: 吧？
0: 也有这种，
1: 有一些限
0: 应该
1: 量
0: 是配
1: 款。
0: 货没到位吧。
1: 我之前 但算了，看其他。
0: 怎么之前又有自己的事啊？
1: 不是我的事儿
0: 啊，你朋友说吧，说完你朋友什么？

0: 是，
1: 你现在这个你朋友为什么读得这么轻蔑啊？
0: 就是您的朋友啊，
1: 对，我的朋
0: 知
1: 友，
0: 道真的不是你，就是你的朋友。
1: 他就是有订包啊，对啊，
0: 然后嘞，
1: 然后那个包等了很长时间
0: 呢，然
1: 呢，
0: 后呢？
1: 好像等蛮久的吧，
0: 嗯，
1: 据说应该要等15天零6个小时左右
0: 哦，
1: 对
0: 你
1: 啊，
0: 了解的蛮清楚啊。
1: 就要看到订单了呀，
0: 哦，
1: 对吧？
0: 你怎么会看到订单啊？
1: 我那我眼睛
0: 因
1: 长
0: 为
1: 得
0: 你。
1: 多。

0: 好了，到时候我们就穿一样的就行了。
1: 那当时订这件衣服花了多少钱？
0: 啊，但它倒是不贵。300多、
1: 哦、
0: 300多不到400吧，好像是
1: 蛮划算的、
0: 不算布料的钱。
1: 我一般以为这种定制衣服的话
0: 少一
1: 两千块，
0: 所以淘宝就是非常的好啊、
1: 哦、
0: 你去线下的话就蛮贵的。
1: 明白，就是这些衣服的定制的话、那其实也还好，它不用比如说提前排多久啊，提前要等待
0: 多长时间。就是你要算，因为我想好了要定制，所以我肯定就是比如说要提前半个月一个月跟他说，这样的话衣服才能给我嘛、万一他没有做好，我们还有这个返回的余地
1: 时间。
0: 对，所以人家就是可能提前一个礼拜那边就跟我说了啊，我们这次已经订好了衣服了。
1: 白订了嘛，相当于
0: 白订了
1: 啊。对啊，这件衣服就相当于折费了呀。
0: 对啊，你说如果我临时去买啊、三天到货，你说啊，我们这次有衣服已经订好了，那我还能退掉、该现在是订的咯，就退不了了。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这个话题，你曾经有没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提前预订、需要提前定制的一些比如说房间也好啊、餐厅也好啊，或者一些礼物也好，然后这个定制的过程是比较简单还是说可能订起来比较难？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话题哈。
0: 是的，
1: 哪些东西需要预定和哪些东西需要定制？没有碰到那种吗？预售款呢、很多东西在买的时候他可能会先发一个预售链接给到你、
0: 是，
1: 然后你可能先付定金，然后呢确定这一款之后再补那个尾款。好多现在蛮多的那种限定款东西都是这样卖的。
0: 我有一次跟大家说我买那个小猫的一个，就是收集小猫的毛发的那个，
1: 这也是预售款、
0: 就是、预售款，就等了好久，我等了有4个多月吧、将近。因为他那个是日本的一家杂志上出来，因为你知道他们很喜欢搞这种可爱的小东西。
1: 先没有做出来，
0: 对对对，
1: 但是先给你设计出来。
0: 然后弄出来了之后就说啊，比如说我们2个月之后发售，他2个月之后发售、我这边订完了之后邮过来还有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
1: 对，是。
0: 对，所以我就提前订好了，提前订好了后面不是说马上那个义乌就出来了。
1: 义乌就直接出了一个
0: 我已经算是最早一批拿到了，但是过了不到一个礼拜义乌就出现了。
1: 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之前我有买一个那个就是在其他国家才可以买到的一个玩具吧，应该算是一个玩具闹钟、当时它刚出来，然后当时因为我朋友快过生日了、然后呢当时他有跟我说
0: 玩具闹钟，哎，
1: 对啊，我给你看一下那个，然后呢当时他学的蛮喜欢，但是我找了很多的渠道都买不到，都买不到，除非是那个有的比如说个人的买家、他可能会抬高价格去卖那个
0: 黄牛。
1: 对，但是我会觉得那个又不划算、不合适，后面我就找我在那个朋友，不是手搓那个很难的后面我就找就是在当地的朋友、我说到时候你帮我买一个这个，对，代购，然后给我买回来，我帮你多加一点那个邮费都 OK 的、但是就是跟你那个问题比较像，买完之后等的时间，寄回来的时间
0: 很久，
1: 非常非常长。我那个闹钟好像订了差不多有1个多月、也还好的1个多月，最后才拿到手给到他。后面那1个多月的时间在国内的话他已经有上线那个可以买到了。对啊，
0: 那价格呢？
1: 价格我觉得那个价格差不太多，但是我多付了那个邮费嘛、对，多付了一个邮费，就是这个闹钟，这个当时出的时候他只有就是那个国内没有版本，他只有在国外有这个版本。
0: 你好像给我看过。
1: 对啊，而且我当时买这个不是这个价格。
0: 你送钟给别人呢？
1: 这不是闹钟啊，这个是个玩具吗？
0: 体育感闹钟，
1: 这是个玩具咯。我当时买它的时候是花了将近1000块钱、现在在这个平台上买的只要500多块钱。
0: 当时花了1000多块钱，
1: 而且还等了1个多月，就是
0: 那这个必是送给心上人了。
1: 不是啊，是我那个朋友结婚的礼物啊。对，他结婚，然后
0: 有心了，有心。
1: 对啊，
0: 结婚送
1: 玩具，
0: 我不想说你什么了，前妻。
1: 当时真的好难买到，就是这个闹钟、非常非常难买到。后面我还是托人在那个当地买到的，然后再给我寄回来。我觉得还蛮用心的，就是当时是800多块钱，现在就买只要500多块钱。
0: 然后我朋友就说，因为我们的手机已经默认是有钱人了，所以不会给退便宜的机票和1分钱的湿纸巾之类的。但是我那次我买了2次，哎，我买过2次1分钱的湿巾之后，我就变成有钱人了。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他说2024年的时候，2024年8月份的时候去青岛，提前1个月预订的酒店300多，然后到了之后再看一下价格，发现价格翻番了。
0: 哦吼，
1: 就是8月份订的时候是300多，如果你当时当天临时订的话，可能就到600多的这个酒店价格。
0: 对，因为他有的时候是旺季，或者有的时候旁边正好是有一个什么活动之类的，他都会酒店都会抬价。
1: 对，
0: 又是短剧里面的剧情，我已经订好了，我节前就订好了，我现在5一来你们这里凭什么不让我入住？不好意思啊，如果你想入住的话那就补差价了。
1: 对，
0: 那我就去打、那我就去打
1: 投诉你们，
0: 这个热线投诉你们。
1: 对，是
0: 真是的。
1: 然后刚才有朋友他提到那个电车的预订
0: 啊，是是是，我也经历过我也经历过
1: 车子呀，我上个礼拜下单小鹏要

0: 14到19周才可以提车，太长了。
1: 是的，哦，但是它会比你预想的稍微快一点点，但是就跟交房一样，快不了多少。
0: 你看当时
1: 最多就快个几周。
0: 对，当时某一款车出来的时候，大家不是都会去买那辆车吗？
1: 因为新能源的
0: 它那个交付时间要半年左右，哎。
1: 对，因为新能源的这个没有办法，它得预定。
0: 对，是
1: 你有很多东西它都不是标配嘛。如果你
0: 配置啊 DIY 这些东西在里面。
1: 然后有朋友就说送星星的命名，你收到会感动吗？我觉得这个送礼的人好像会被他自己感动到，自我感动。
0: 对，送的这个人他会自我感动吗？
1: 哪个明星送了别人星星啊？我有点忘记了。
0: 还有明星送过这个东西吗？
1: 对对对，我那天看到说，哎，怎么送这个？
0: 然后有朋友在我们这留言，他说有谁知道今天那个金山大道高架路为啥被封掉？因为他堵路上已经堵了一个多小时了，求问。
1: 我们这里目前不知道，看有没有朋友已经走到那边。
0: 对，如果这个点的话，我估计确实现在应该蛮堵，很多朋友已经该开始慢慢下班准备去吃饭了，所以路上可能会稍微堵一点。
1: 可能他也许也就是因为今天人多。
0: 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你有没有曾经就是定制过或者是预定过哪些东西，包括礼物啊，或者这个提前难订的那些餐厅啊，或者是出去玩的一些酒店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你有没有什么是定制款？哎，说到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每一次我有几个东西是定制的，一个是我的那个唇膏是定制的。
0: 它定制的点在哪里？
1: 定制的点就是在，对，就是在上面激光刻下你的名字，然后还刻错了。
0: 哦，
1: 我不是 Dina 吗？
0: 还给你刻的什么戴拿
1: 得意安点
0: DINA， 他刻着 DINN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他刻错了。
0: 这个朋友你
1: 是
0: 叫点是吗？
1: 关键是我有个朋友，我当时我那个同事，她的男朋友是在国外的，所以呢，
0: 这个东西刻不刻没什么区别吧？我觉得，
1: 哎，就是图个好玩。他比如说类似七夕，我有一个活动，然后我就可以在那个唇膏上面刻你的，就外壳上面刻你的名字
0: ，F O R D I N。
1: 她问老公，她那个男朋友在外国找外国人刻的，外国人刻的 Made in China 是不是？还把英文给刻错了，刻成了拼音，真是没有想到，拿过来是错的。
0: 对啊，没想到外国朋友把这个给刻错了，是不是？
1: 对啊，得意安点。
0: 你知道当时还有一
1: 些点了，你这个人。
0: 你好，请问是点先生、点女士吗？是不
1: 是？就
0: 是。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些那个鞋也可以 DIY。
1: 哦，
0: 对对，
1: 我也订了，
0: 也很难
1: 等、啊。我订了那个耐克的，
0: 对，就是耐克的。
1: 也订了 Dina， 还有旁边，我当时好像是，我当时好像是20岁还是20出头，我就刻了，就订了那个绣上去，就是我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当时的年纪。
0: 哦，
1: 那现在那双鞋还保留着。
0: 对啊，就是有一些它可以支持你来进行，
1: 太早就该扔了
0: DIY 的一些款式的一些商品，它可能比如说做的时间跟等待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1: 对，所以这两样东西呢，然后还有一样就是当时丝芙兰它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化妆包，很简易的化妆包，啥也没有，就一个那个绿色完了之后，它会送你一个就和我们平常就贴纸那样的 ABCDEFG，
0: 明白，
1: 所有你的名字都可以拼出来，
0: 就是上面有一个款式可以定制嘛，对不对？
1: 然后我就会把它贴在那里，然后结果别人看到我就说，你怎么吃的用的磨的鞋子还有这个都
0: 是
1: 定制的？
0: 对啊，
1: 我说你想说，哎，好像是这么回事啊，不是还有人手链是定制的吗？
0: 当时
1: 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奋斗里面那个夏琳，她自己戴的那个项链，就马伊琍戴那个项链就是定制的，
0: 也是定制款，是不是？
1: 当时那个项链可火了。
0: 这种高定款啊，或者这种定制款啊，一般价格都会稍高一 点。
1: 但那个也是，据说他那个项链也不贵。
0: 对，
1: 他就是觉得说挺有意思的就定了。
0: 然后刚才有个朋友发语音跟我们解释了一下那个金山大道的事情，
1: 哦，是怎么了呢？
0: 他说金山大道目前这里有两起车祸，好像有两个卡车相撞，
1: 哎，
0: 所以说这个目前这个道路会比较拥挤一点。
1: 我跟你说，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是稍微出去了一下哈，出去了一下，然后我开到高架上面，有一辆就是中型的那种卡车，它也不是大卡车，我开过去了它旁边，而且旁边就是很宽敞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想要超过它的时候，因为我们
0: 它提速了，
1: 我觉得并排很危险，
0: 对啊，
1: 我想要超过它的时候，它变道，
0: 哦，那很危险啊，
1: 也不打灯。
0: 嗯，
1: 他就像好像没看到我一样，但是我的车其实在一般的车里面已经很大了，
0: 可以看到
1: 他也不是那种大后八轮那大卡车，他照理说中型或者是他可以看到我的，不知道司机是不是分心了，后面我一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就立马，因为旁边很空嘛，我就自己立马变道，
0: 就他往这边变你也往那边变，
1: 照理说有这样的事情他肯定是全责，我不应该变道的，
0: 对，是的，
1: 可是我觉得我的车跟他这样一撞的话，我喜提全损了呀， 太吓人了。
0: 对，是。
1: 我今天开完了之后，我都有。

0: 点后怕，
1: 所以说就是
0: 非常的吓人。
1: 路上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分心、啊、
0: 而且我跟你讲，遇到那个时候你第一时间你反应不过来，本来应该先按喇叭、
1: 啊、对啊，
0: 可是我一看到他开过来，我第一反应我就
1: 不太记得这个事情了，
0: 我第一反应我就变道了，
1: 对啊，
0: 而且我后面转头看了一下他真的就到我这条道上来了，
1: 他就是在变道的时候
0: 他跟疯了一样，
1: 没有看到你的车，
0: 对
1: 对啊，哪怕是他变过来之后他也没有察觉你的车其实应该在你的主干道上行驶
0: 的。我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没有发现我，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很应该是很危险，我就要赶快开走，
1: 嗯，
0: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变道。
1: 所以说司机师傅可能需要一个360、哦、我跟你讲，
0: 大家真的要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不仅是你自己的问题，可能是别人的问题。
1: 对，是，这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嘛。
0: 嗯，
1: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来问问大家，曾经你有没有哪些这个定制款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要预定啊，或者定制的哪些东西啊？
0: 说的太多了，说太多了，刚拿到手的口播又放下来
1: ，
0: 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呢是有一个暑期的最后一个旅程哦，要跟大家说一下心动云南升级版，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游纯玩精品游哈，纯玩的意思呢？就是你飞机往返3980付了这个钱之后，你后续另外就不需要自己再多花钱了，除非你看到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你自愿掏钱买，不然的话你就是说哦，我这一次就是一分钱都不花，那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食宿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不仅仅是有机票哈。高铁往返呢是3680，飞机往返是3980，而且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还可以延长我们的行程，会去到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所以想要了解的话直接发送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是的，
0: 而且我们
1: 云南之旅啊，
0: 对，我们平常呢这个出发是不用早起的，早上9点才出发，睡个自然醒开启旅程哈。到了云南之后我们会安排陆地的2+1头等舱大巴，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哪里呢？首先呢昆明哈，我们会带大家去昆明石林，还有季节限定的采菌体验。
1: 对，
0: 那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还有洱海的巡游，因为到洱海的时候我们会给你安排一个海景房，平时我们住的都是携程的4钻酒店，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1: 这个是伟大升级的。
0: 是的，还可以去蓝月谷、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接下来丽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丽江千古情，这些东西都是不要大家额外付钱的。
1: 嗯，这些都是送给各位的，相当于是、
0: 哦、两人同行立减100。
1: 对，是的，价格上还有优惠啊。
0: 是的，
1: 这些就是给到大家优惠。如果说你在暑假其实出去玩的时候，我个人感觉很多东西你都需要提前1-2个月来订好或者这个定制好，但是如果说你跟旅行社出游的话，这个就比较方便。
0: 嗯，
1: 我们的旅行社会帮大家把所有该订的东西都完整的订好，包括酒店啊、景区的门票啊，然后呢出行的这个大巴车啊等等等等，包括餐厅什么东西都会为大家订好，这个就是选酒店的方便性。如果大家这个在今年暑假还想出去玩的话，可以来抓紧时间参与一下我们最后的这个时间段的暑期的旅游线路，是我们的云南昆明大理丽江之行，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解了。
0: 然后我朋友说你只能刹车变道不行，如果你变道出事故的话全责，但是我跟你说哈、
1: 啊嗯、
0: 就如果真的是在卡车这种地方的话我都不敢刹车，它太吓人了，
1: 速度比较快，
0: 太吓人了，
1: 对、啊、
0: 因为就是我觉得我就算刹了它都会撞过来。
1: 还有朋友他说12年前的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然后呢很流行 YSL 的那个圆管口红刻字
0: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
1: 哦，他说当时我就刻了自己的名字，还是韩国直邮的。
0: 嗯，我买的是那个方的那个唇釉，
1: 刻在哪里哦？
0: 就是这个牌子，
1: 刻哪儿呢？刻那个管上啊。
0: 对呀、
1: 啊、
0: 对、
1: 啊、刻内壁还是刻外壁啊？
0: 刻内壁你怎么看得到啊？
1: 啊，不是说的就是可以刻到那个圆管上面吗？
0: 圆管上我怎么给你演示、啊、
1: 拿一支口红来试一下。
0: 喏、no, 这个是盖子，这个是身子，它刻在这个身子上。
1: 哦，就是刻在外面。
0: 你刻里面有口红怎么刻啊？
1: 哎，没有那种藏小心思吗？就是比如说你送给
0: 你等用完了之后才发现上面写着我喜欢你。
1: 对呀、啊、没有这种吗？
0: 不可能，女生用不完一管口红。
1: 哦，它就是刻在那个管壁上，想刻什么刻什么，
0: 就是刻在外面这个包装上面。
1: 到此一游
0: 可以啊，
1: 什么字都可以，
0: 当然可以了。
1: 对啊，也是可以的。
0: 你知道我在 iPad 上面还刻过。
1: 我知道啊， iPad 上面也是可以刻，但是 iPad 那个上面刻的只能刻那些你自带的那些，比如说输入法那些东西啊。
0: 不是，它你可以刻你任何想刻的东西。
1: 嗯，你刻的是什么？
0: 刻了一句歌词，陈立的一句歌词，
1: 歌词
0: 然后后面我现在不记得了，可是就是很文艺。后面有一次我已经定制好了，然后我就去问那个客服，
1: 哦、
0: 我问客服我说请问。能不能就是如果哈，如果我因为他不是这个东西都7天5理由嘛，
1: 对啊，
0: 我说如果我发现用了不合适，因为我是用来办公的，我说好像说那个 Surface 更适合办公，你们这个软件很多不兼容，
1: 对啊，
0: 如果不行的话能不能退？
1: 应该不可以吧。
0: 他说可以退，
1: 定制完之后还可以退。
0: 我说但是我后面

0: 刻的字啊，
1: 刻的字。他说方便问一下你刻的什么字吗？我
0: 你说我刻的是，
1: 然后我读了那一段，
0: 缠绕在我脸上的伤啊，缠绕在我脸上的悲伤，我将如何酝酿这种
1: 类型。我刻那个歌词，他说哦，这个没有关系的，
0: 那可以退的，
1: 没有关系，为什么你要问我刻的是什么呀？
0: 哎，他就想知道你有多非主流啊。对啊，这样子。
1: 他如果刻的是坏话，就不可以被退回吗？
0: 我这个东西上面也刻了一个字啊，
1: 嗯，
0: 就这个地方。
1: 这什么字啊？
0: 这是英文名啊。对啊
1: ，Jackson 吗？
0: 对啊，刻的是一个英文名啊。
1: 看得出来啊。
0: 对啊，我自己他当时刻出来，我也没怎么太看出来。你看出来了吗？
1: 这个好像那个开药的时候，医生给你写的药，
0: 随便写了一笔过去，是不是啊？
1: 这谁看得出来是 Jackson 呢？
0: 可是当时我买的时候，就是他说可以定制，我说可以定制什么？
1: 应该是每个人是不是都是这个？
0: 不是吧，他当时跟我设计，我打出来他说设计的这个图片图案就是这个样子的。
1: 那他设计成这样你都买账啊？
0: 我买账啊，我觉得写的蛮好的，虽然我看不出来哪个是 J 哪个是 A 哪个是 SON， 我都什么都看不出来。你看得出来吗？
1: 看不出来。
0: 我也看不出来。
1: 有没有人好奇我拍给大家看？
0: 嗯，
1: 你能看得出来我算你厉害，这个就是乱来的。
0: 他就是随便写了一笔，
1: 他就
0: 是
1: 乱来的。
0: 对啊，啊，他不是写的名字，
1: 他就是乱来的。
0: 你当时先拍给大家看一下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大家曾经
1: 太好骗了。
0: 大家曾经有没有，比如说你预定、定制过哪些东西？然后呢，当时可能算是比较难定，或者自己有定到成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比方说，你出去玩的时候需要订的酒店啊、餐厅啊，或者在比如说一些节假日的时候，你需要定制的一些预定的一些餐厅啊、饭馆什么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1: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你的那个广告能推后吗？还是先你的？
0: 先这个广告啊，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素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6: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夏天出汗多，孕妈妈需要勤洗澡清洁身体，但切记不要洗冷水澡和长时间泡澡，因为冷水澡容易刺激宫缩引发感冒，长时间泡澡会导致身体缺氧、头晕不舒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医师于腊梅女士提醒各位，洗澡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在10分钟左右，浴室保持通风，洗完一定要及时擦干保暖，避免受凉受风。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大家比如说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可能曾经定制过的呀，或者是要提前预约的一些事儿啊，包括酒店啊、餐厅啊，正好今天这个节日嘛，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提前做了很长的时间的攻略，才定好一个比如说餐馆啊，一家还不错的餐厅，来问问大家曾经定制过或者是预定过哪些餐厅餐馆，然后到底有多难定，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有朋友说十几年前的时候，当时女朋友过生日要送她一个礼物，那个时候呢卡西欧的自拍神器很流行，然后就去买，但因为是当天买啊，所以就买不到，然后搜遍了整个南昌市，找到了南昌市最后一台。
0: 哦，找到了耶，
1: 最后一台耶、
0: 嗯、
1: 天哪，好有心哦。那为什么是当天买呢？
0: 就是很喜欢

0: 他可能这个没有临时想嘛，也没有临时准备嘛。
1: 大家有没有可能现在过去看一下我们969商城还没有秒杀啊？因为八点半的时候有一波秒杀，今天秒杀的呢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一支的，日常售价是99，但是今天秒杀福利是27.7块。如果这个时间段没有秒杀到的话，我们还有18:30和19:00可以秒，所以只要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在
1: 今天给、怎么了？
0: 我们是在每个的半点跟整点有那个秒杀。
1: 是。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 Coach 的包包，这个包包我们也是跟大家打了一个七夕礼遇的折扣哈，平常的原价是2000-2000+的包包，现在线上的商城呢是599元起。为什么是599元起呢？因为我们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托特、马鞍包，款式是非常多的，所以大家看看自己的需要，有自己的喜欢就可以关注一下，发送969，也都是发送969哈。
0: 是的，只要你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呢在商城当中有一些好物啊，还有七夕好礼的一些东西啊，大家喜欢哪一款你可以来直接挑选跟购买了解就 OK 了。
1: 是嘞，
0: 看看大家有没有哪些这个曾经在商场当中需要定制的一些款式，然后呢那个东西可能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那个商城当中，就不需要再预定就可以直接买回家了哈。我发现很多女生的包包啊、化妆品有些确实是需要定制跟预定的，比如说新款的东西啊，或者有一些这样的东西你可能需要提前的定好啊，对不对？
1: 假发，我上那个假发也是预定的，对，因为是这样的，店里面本来有的那个假发，它和你的头型和脸型是不一样的。我说那个就是头发的长短，因为他拿过来的话，他要根据我想要的长度去修剪，所以他给我的是一顶，原始的假发，就是连头就整头都是头发。
0: 你定的是一顶假发还是定的是那个假发片啊？
1: 是一顶假发，当时是那个拍摄需要，然后要头发就是
0: 不能那么长，
1: 短主播的那个造型嘛，所以呢他连刘海都是长的，然后放在你头上给你修剪。那个假发的叫什么那个假发的销售他说他曾经是在理发店工作过的，所以一般都是要有相关的经验才能在假发店去帮你理发，他会帮你洗头发，就是洗假发，不是你的头发，
0: 给你定一款这个假发。
1: 对，他当时就是这样的，我去了几家店，然后有去到那个好像是范冰就是代言的，因为他这个比较有名，然后去了之后呢没有一顶适合我。他那里面的那个销售非常的拽，
0: 他不可以 DIY 吗？
1: 他应该可以，但是他很拽，就有，当然每个店不一样哈，可能就是我那家店的店员比较拽。那、请问要吗？要的话我就帮你套在头上
0: 了。就跟那种比如说奢侈品的 sales
1: 有点那种，因为他的假发特别贵。
0: 对，
1: 然后套在头上了，然后给你看看，不错，你觉得不行啊？好，没事了。
0: 在他们家门口应该有拉一个帘子吧？
1: 没有啊，就是直接
0: 拉一个帘放一个，拉一个帘放一个，
1: 直接套在头上，
0: 就让你比试比试。
1: 反正不好看，他们家的后面我又去了一家，
0: 给我买了吗？
1: 刻了 Jackson， 我就看的是一个蚯蚓在那爬，
0: 我就看得出来一个 J， 其他我都看不出来。
1: 你不跟我说是你的名字，我连 J 都看不出来，
0: 是不是啊？好了，我们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曾经，比如说你预定过啊，或者定制过哪些东西啊？因为比如说你在节假日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出去预定定制哪些东西，它确实等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哈。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曾经自己有没有预定跟定制过哪些东西哈？
1: 我们就这两个要说了，是吗？
0: 这个点位有广告吗？你看一下后面。
1: 我看后面还有没有啊？
0: 后面应该还有吧？有吧？
1: 有，
0: 还有几个？
1: 有，不行不行，那这个点一定要先说了。
0: 那这个点位先把这个都给大家介绍完。
1: 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潮台969官方商城有一个新上线的，叫做潮台好物。它呢现在正好做了七夕的优惠活动，每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然后同时呢，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就是我们所有的单品还都是七夕折。这一次呢还会有秒杀，但是我们这个秒杀要注意哈，秒杀也就是这几天的时间，不是一直都有的。哎，今天他没有说秒杀到多少号，哎，
0: 他应该是每天秒杀的产品会不一样。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秒杀的是香奈儿
0: 山茶花洁面那个吧？
1: 是的，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一支，商城日常售价是99，但是今天秒杀福利价是27.7块。我们马上过一个9分钟左右就可以秒杀了。
0: 对，是的。
1: 如果错过这一波的话，就是因为大家说啊，那我在开车怎么秒杀啊？那么你就到7点钟的时候还可以秒杀。
0: 就是每个半点跟整点
1: 的
0: 秒杀，
1: 早晚高峰的半点整点。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这次推的款呢，今天推的款是Coach的包包，这个包包有将近30款，有水桶包、菜篮子、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非常多。

0: 啊，是599元起，看你喜欢哪一个。原价是1000-2000的包包，现在商城做活动就是599元起，而且它这个啊也满777立减77的活动，部分的规格哈，因为那个599你肯定买不了嘛。然后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就在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喽。
1: 是的，关键词就是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啊，然后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在商城当中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哪些自己喜欢的款式哈。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比如说咱们开油车的朋友呢，你可能会觉得说现在车速、对对对，
1: 有个新
0: 车速变慢、然后油耗变高，还会突然的抖动，这个是为什么哈？积碳导致的。这个汽车保养手册是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4S店呢通常打掉瓶或者是拆卸方式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时还有风险。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新车就可以用的零碳。我看不清了这个字，
1: 我看一下。
0: 反正我就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品是除积碳的，因为大家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也很了解，你只要回复3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呢它也倒不是经常要用，所以说可是我们的价格很合适，所以说你就囤一点铁锤三效的除积碳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回复3就可以享受了。这个是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呢是聚醚胺，然后呢零碳独创的这个聚醚胺分子啊裂变溶解技术，有效的复合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呢将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的效果很好，除积碳一碳二合为一，使用起来也很方便。加油的时间就直接加入油箱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正常行驶了，就不用说哎呀就是去花钱保养的时候再给你多加几百块钱去保养这个东西了。
1: 对，是的，这是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啊。
0: 比较关键的是告诉大家多少钱哈，套装的这个4套8瓶399，5套10瓶499，所以说5套10瓶呢会相对来说更划算一些。5套10瓶的话，就相当于1瓶不到50了。
1: 是的，关键词就是回复什么数字3，对不对？
0: 数字3，因为它是叫做铁锤三项嘛，除积碳的。
1: 直接回复数字3，各位朋友们。
0: 保质期是5年啊，所以是来得及用的。
1: 可以来使用一下，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可以来稍微的使用一下。
0: 是的，
1: 回复关键词数字3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铁锤三项哈。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来问问大家曾经有没有哪些你这个需要。要定制跟预定过的某些东西呢，尤其是在节假日出行的时候啊。
0: 严格来说，我们这个铁锤三项也是定制的。
1: 对，这个也是定制的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刘铁锤老师的这个定制款啊，各位朋友们喜欢的话，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可以来继续留言，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曾经这个需要定制过啊，或者预定过的哪些东西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是的，那么现在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哦。
1: 接下来听歌啦。这其实也是一首比较甜的歌，
0: 我以为这也是一首定制的歌呢。
1: 这是一首比较甜的说唱的歌曲啊，
0: 哦，
1: 来自于刘聪、龚富胖、盛宇和盖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
0: 我待会儿也有一个跟音乐有关的定制。我们说完这个
1: 什么？
0: 我们说完这个再说。
1: 定制过歌吗？
0: 没咋，再说。
1: 歌曲
0: 说完这个再跟你讲。

0: 小雨天晴。
1: 我今天刷到所有的，
0: 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
1: 你知道最近那个？
0: 恭喜你！
1: 哎，那个是不是打开了？那个，你看这个红色的，看到没有？
0: 哎，怎么不小心按到了？
1: 你知道，就最近有一首歌特别火啊？
0: 什么？
1: 那个啊，郑中基的《闭眼入神》。
0: 不知道哎，没有听过。
1: 没有听过这首歌？
0: 嗯，
1: 那个什么 ，Your Love Forever。
0: 然后干嘛呀？
1: 这首歌就很适合今天呢。对啊，
0: 你确定不是一首苦情歌吗？
1: 它好像也算是苦情，但也没有那么苦情啊。
0: 哦，那你入库了吗？
1: 还没有入库，打算明天给大家看。对，那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祝大家七夕节快乐。
0: 是的，
1: 今天最后一首歌不是特别应景，说实话。
0: 最后一首歌是什么？
1: 张天赋的《说谎者》。
0: 那还有什么歌呀？
1: 到你挑歌的时间了，生日快乐吧。
0: 生日快乐也不，祝我生日快乐也不是一个种开心的歌呀。
1: 跟七夕有关的，跟情人节相关的歌曲。
0: 七月七日晴，这是好歌吗？
1: 不算好歌。
0: 嗯。
1: 不要悲伤。
0: 那就是梁静茹的呗。
1: 梁静茹吗？
0: 对啊，梁静茹还是有一些小甜歌的呀。
1: 来看一下。
0: 怎么就只有这么一点哦
1: ？Sorry， 那是我自己的裤啊。梁静茹
0: 的
1: 歌。
0: 裤子。哦，宁夏不就是
1: 这首歌啊？这首歌也可以啊。
0: 对啊，可以啊。
1: 这首歌也可以啊。
0: 可以啊，那听那个小手拉大手吧。
1: 这个也可以啊。
0: 轻轻的，轻轻。
1: 对，最后一首歌把这个送给各位吧。梁静茹那首歌曲《轻轻》。好了，明天节目再见吧。我是千玺，
0: 我是精灵。
1: 那么明天时间再见，拜拜。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张震岳、蔡健雅为你带来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晚间的19:1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这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在这个时间点要进入的是我们接下来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有请塞纳。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

0: 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塞纳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前来逛一逛，在我们的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所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2: 潮台969潮分享，
3: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4: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5: 现在一个都没有。
4: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6: 正好我收留了。
4: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6: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5: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6: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4: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7: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8: 潮台969，潮台 96.9

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7: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语汇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柠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语汇偷心性的人。

0: 晚间的19:4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点来进入我们的潮台好物的分享时间，来看看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大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

0: 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同时呢，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1: 潮男的知识，
2: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长。

0: 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七甜蜜鲜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7: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简单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伏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8: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9: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8: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10: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8: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11: 大家好，我是
8: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2: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一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8:16，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一看这个时间段塞纳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好东西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呢是这个鬼冢虎的休闲鞋了，有这个绑带款，也有这个一脚蹬，两个款式的话呢其实都蛮百搭的。因为鬼冢虎这个品牌他们设计的就很有这个线条感，不管你是日常通勤啊，还是说平时这个搭配衣服来穿搭呀，或者说你偶尔去运动去跑步，这个鞋子其实都是可以来这个穿到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现在正好我们的商城优惠力度还蛮大的，可以来关注到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咯。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47，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物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是已经全新上线了，来看看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

0: 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这个鬼冢虎，他们家有这个两个鞋型啊，一个是绑带款，另外一个呢是这个一脚蹬。大家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潮台好物的这个商城是新上线嘛，所以它的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哎，可以来看一看了。
2: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3: 969 Number 1潮台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8: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9: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8: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9: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 不只是今天。

0: 这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Your music, your way。
1: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9:17，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已经全新上线了，里面的商城都是主持人经过了严格比价严选的一些好物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一看塞纳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

0: 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塞纳给我们今天来分享到的是这个鬼冢虎的绑带款跟一脚蹬这两个版型的这个鬼冢虎的休闲鞋了。这个鞋子的话呢，刚刚塞纳也说了，它的这个配色啊，包括它的这个造型啊，是非常多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选一选了。而且鬼冢虎这个品牌，首先它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个运动鞋品牌了。它不管是你去穿去跑步啊、运动啊，或者说你平时就是休闲搭配出片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鞋子还是蛮百搭的。那么现在趁着我们的这个商城上新，优惠力度很大，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喽。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0: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3: 一周工作五天，转眼间已经到了礼拜三的晚上，现在时间来到了21:30，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在这个晚上呢，继续来陪伴大家。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呢，是在这个月全新上新了，现在的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推荐官塞纳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好东西呢？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元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日开始一直到21日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7元啊、17.7元啊或者27.7元，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元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元，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好的，感谢塞纳给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带来的分享是这个鬼冢虎的这个运动鞋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趁着现在商城上新优惠力度比较大，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商城来逛一逛了。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89.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信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5: 姓名？
6: 丁九。
5: 哪儿不舒服？
6: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5: 还经常发烧？
6: 医生，还有救吗？
5: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7: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8: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I got you, baby.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Et ensuite, ce fut la joie. Avec la réalisation qu'en fait, on permet de plus se poser un peu.
1: 好好的知识，
2: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三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

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3: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宁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 Number 1
3: 潮台
2: 96.9
4: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1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2: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玩去吧，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2: 上来！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4: 安全六步别忘掉，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3: 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3020

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好累哦，突然觉得。
1: 为什么？
0: 我刚好像有跑吗？为什么突然有一种刚刚跑步过的感觉？
1: 可是按照你们经常
0: 冲上来的感觉，
1: 健身的人来说，不是小跑两步
0: 是一个。我没有健过身，我们从来没有健身过。
1: 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运动，我想说是运动 ，sorry，就是在你们经常运动的人来说的话，小跑两步不是很正常。
0: 不知道，可能因为今天早上一起来就一出门之后，你就觉得说今天的太阳怎么那么闪呢、啊？就感觉特别耀眼。
1: 对。
0: 然后今天一路上就看到很多我们的听众曾经跟我们讲的，就是他们在路上会见到那种大家在躲阴凉
1: 哦，
0: 就是那个红绿灯前哦，就是。那个电动车就排一排在那个距离红绿、
1: 哦、
0: 距离那个斑马线大概还有七八米的那个阴凉处，
1: 下面
0: 就排一排，
1: 是是，
0: 对对对。
1: 但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地方需要掉头嘛，我掉过头之后眼睛直接被晃瞎，
0: 嗯、
1: 就北京路掉头、
0: 啊、那边就特别晃眼。
1: 哇，怎么那么晃眼？然后就想说这两天天气可能还是比较热一些。
0: 因为我在那个掉头处一直被一辆车阻拦，就是明明已经可以掉头的，
1: 哦、对，
0: 那辆车就一直在等等等等等等了大概有。一分多钟嘛、
1: 嗯、
0: 我你也知道就是驾驶员心态掉完头之后我一定要看看他到底是谁闪到我看不见因为一掉头那个太阳就直射过来我想说、哦、什么都看不见
1: 太阳到底还要晒几天啊我们内蒙太阳早就没有这么强烈
0: 了但其实讲真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会觉得还挺舒服的就没有那么热
1: 不过你知道吗就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有一个听众然后他去了我的家乡嘛
0: 哦
1: 然后那个他还很好笑他后来回了就是他先从北京好像是开车去的吧、
0: 嗯、
1: 到呼和浩特然后专门从呼和浩特开车去了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0: 哦、
1: 然后就拍了非常多照片嘛
0: 嗯
1: 完事之后他就又回头又回了呼和浩特应该是要返程吧、
0: 哦、对
1: 结果他就在他应该是吃饭还是入住的地方他就给我拍了一张他的那个导航就是距离我家只有3分钟的车程、
0: 嗯、
1: 他说我等一下就去找孙叔叔、哦、我说好好然后他那个时候拍过来的照片你像内蒙古就觉得说好像紫外线还是很强
0: 嗯，
1: 因为内蒙其实跟南昌相比较的话就我生活的这种对比来看的话嗯，内蒙虽然好像夏天没有那么的热但是紫外线非常强
0: 你说太阳还是
1: 很
0: 毒的是不是、
1: 嗯、太阳很毒、
0: 哦、
1: 但是我觉得南昌这两年也是怎么那么烈啊
0: 南昌哪是这两年一直都很烈
1: 夏天一直很烈吗
0: 当然啊
1: 不过今年我觉得比去年好很多因为去年好像持续高温时间特别长今年就稍微好一
0: 点点今年因为其实今年从比较早的时候开始其实温度就变得比较高
1: 对
0: 然后中途就有下雨下雨然后反复下雨反复然后就使得大家就觉得说、哎、好像没有那么热的感觉
1: 对对对好像没有那么热但
0: 现在应该已经立秋之后了嘛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对
0: 不要随便预估我们南昌的天气
1: 哎，立秋那一天我觉得还是有感觉的我觉得说，哎，还蛮凉快。
0: 哦、你说那种就，
1: 但是其实
0: 所谓自然状态，你就觉得，哎，好像就因为这个节气出现，好像就有变化。
1: 但其实根本好像不是因为节气的问题。
0: 反正这两天的温度相对，嗯、特别是白天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
1: 嗯、
0: 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啊等等。
1: 防晒要做好。
0: 没错，今天到了礼拜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
0: 嗯。
1: 然后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天，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潮流的潮，电台的台，九六九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了。昨天呢是农历的7月初7，就是七夕节，然后大家就是日常当中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节日，特别是情侣之间呐、啊，就是好朋友之间都会觉得说哇，在这个节日当中会彼此。质疑一下，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浪漫这件事情。
1: 嗯，
0: 大家觉得你现在对于浪漫的看法是怎样的？
1: 我呀，
0: 嗯，你昨天有经历什么浪漫的事情吗？
1: 没有哎。
0: 啊，这么遗憾吗？
1: 因为我个人都还好，我好怕浪漫，我有点怕。
0: 就是你怕的肯定是那种普世价值当中的嘛。有没有你认为的，就他对你做的那些浪漫的事、
1: 哦，
0: 其实你并不怕，但你觉得说这个事儿还其实挺浪漫的。
1: 我觉得就是啊、给我做吃的吧。做菜
0: 做菜哦
1: 对哦不是你们这种会做菜界的看不起我们不会做菜界的就会觉得说啊只是做菜吗然后露出那种不屑的神情跟表情
0: 没有不屑就想说好像比较容易达到
1: 对那是对于你们来说嘛但是你比如反过来
0: 不是你是接受方哎对我来说我又没有接受别人给我做菜
1: 对对对如果你反过来的话你对我这样要求的话我就觉得说啊这很难达到哎
0: 我跟你讲只有不会做菜的人才会把做菜给别人吃这件事当成浪漫
1: 是吗？
0: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偶像剧当中，不是通常说女主角笨笨的就不会做菜啊，然后要在对方过生日
1: 对对对
0: 或者什么纪念日的时候，就说我今天亲自下去给你煎了一个糊掉的鸡蛋呐、啊、之类的。
1: 不是，要不怎么说人王晶受欢迎，家人们，人王晶，你看人家，人家随便一说，那画面感就来了，而且人就会做饭。
0: 我会做饭，但是。
1: 有没有那个听众朋友们来快说一说、嗯、
0: 哦，但
1: 是
0: 我好、
1: 就是、王
0: 晶说、哦、等一下
1: 王晶说他会做饭，然后大家说哇王晶会做饭好浪
0: 漫。我好像真的有把做饭这件事当成一个浪漫的事情、嗯、就做给别人吃，
1: 然后对方接受吗？
0: 没有，就是
1: 对方觉得 OK 吗？
0: 就是好像也是某些节日和纪念日会啊会啊，我觉得女生好像都会觉得。
1: 对，我很觉得，而且我现在特别不能接受在外面吃饭，就是那种死抓死抓的餐厅，你知道吗？
0: 那这样又变成了另外一件事、嗯嗯、就是女生如果她觉得说男生做饭给她吃这件事是浪漫的话、
1: 嗯嗯、
0: 那么这顿饭不能难吃，鸡蛋不能糊掉。
1: 对，要好吃。
0: 糊掉的话他们就不会觉得浪漫。
1: 是是是，
0: 但如果相反的话、
1: 哦、糊掉也有可也就觉得说哦是糊掉的浪漫。
0: 可是如果那个菜又巨咸呢？
1: 巨咸
0: 就
1: 想说
0: 就是整顿都是其实无法下咽的，但是他做了，
1: 就是你很棒，但是我们到外面吃吧。因为现在毕竟肚子也很饿。
0: 但如果反过来是女生作为男生的话，男生就可能对于那个菜的本身的品质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1: 不会吧？
0: 而且也不敢有那么高。
1: 男生不会叼着牙签然后这样说这么咸的。不会这么说吗？
0: 对不对吧，我只加带过。
1: 加不带。
0: 男生好像那边就不太敢了。好像这就是同一件事情相反两面的话，你得到的效果就不同。
1: 但是我跟你讲哦，就是你那句话说的是对的，人在不同的阶段对于浪漫的这种、
0: 嗯、对啊
1: 这种定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比较大概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吧、嗯、我觉得可能我觉得烛光晚餐可以吃一下，然后现在加不得一点、哦、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国喜家嘛。我真的。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他聊，就是你本人以你的体会来说，比如昨天的这种七夕节啊，或者你曾经经历的一些节日，包括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1: 是是
0: 你身边的那些人给你带来浪漫的这种时刻，会不会你的认知也不一样？你以前觉得这件事特别浪漫，但你现在觉得说哇，我觉得另外一种状态可能更浪漫一些。
1: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自己的那个浪漫进化史、嗯、到底是从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到什么样的状态，都可以来讲一讲。
0: 没错，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每天呢上班的时候是朝东边走，回家呢是往西边走，上下班都是被太阳直射。那确实是直射。
0: 这个时候好像车上的那个遮阳板就能发挥一些作用。对不对？
1: 对，
0: 但我有点不习惯使用遮阳板，我不知道为什么。
1: 而且有的时候那个遮阳板，我紧急状况之下就找不到它那个缝隙，到底就在哪边，在里面可以抠下来。
0: 因为那个遮阳板每次打下，我就会突然觉得我的视线受阻。
1: 对，视线是确实受阻，
0: 对吧？嗯嗯，所以大家都跟我一样是有点不习惯。
1: 我如果是迅速的离开了太阳直射的区域，我就会把那个遮阳板拿离开。
0: 我也是，
1: 嗯，不然就影响我开车、啊。
0: 有听众发来一张照片，他那个照片应该是刚刚下过雨的样子。他说：“你们说的太阳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哦？”
1: 我们在南昌，目前的话是有太阳。
0: 他好像也在朝阳啊、嗯、怎么还捞了雨哦？
1: 哈，你在朝阳？
0: 因为他之前有买个东西的地址是寄到朝阳。
1: 哦。
0: 我以此判断的啊。
1: 你是探究了一下线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有听众问说，所以王晶是不是恋爱了？你说。
0: 嗯，没有啊。为什么一直都觉得我恋爱了？
1: 你最近是有点不太对。
0: 哈，
1: 你最近好像是有一点粉红泡泡在旁边。
0: 有吗？哪里啊？
1: 那边啵啵啵，那边爆炸。
0: 从哪里判断呢、嗯、我想请问一下。
1: 有，最近你聊的话题都还蛮甜的。昨天聊什么？
0: 昨天的甜吗？
1: 昨天甜啊。聊什么了？
0: 聊啥我也忘
1: 了，完全不记得聊了什么。
0: 昨天好像也，我记得说你现在你从来没想过你自己会喜欢的东西。
1: 对啊，你就爱上了一个就从来不会爱上的一个女生。
0: 没有没有。
1: 然后你觉得，那你觉得最浪漫的事情，现在你觉得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0: 就一起吃饭，不一定要自己做了，随便在家吃也行，出去吃也行、
1: 哦、
0: 不用那么隆重的，就简单的吃饭。
1: 就是哎，我问一下你，
0: 但是你有这，但这顿饭肯定是特别安排好的，不是说今天临时下班说、
1: 哦、
0: 哎，我们今晚下去出去吃饭吧什么的。
1: 所以对于着装是有要求的吗？
0: 着装也大可不必吧，
1: 就是随意着装都 OK， 但是就是人在那儿就可以。
0: 睡衣不行。
1: 睡衣不行、嗯、
0: 不行。
1: 哦，
0: 睡棉袄也不行。
1: 谁在这个天穿睡棉袄？大哥，
0: 我的意思是说蔓延四季都不行。
1: 哎，那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跟你的伴侣，就是因为你现在不是谈恋爱了嘛，然后就、因为散播一些谣言的，管他，因为你现在又谈恋爱了，然后就跟现在的那个对象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想
0: 过？不是，我没有一直说没有，不代表说有啊，朋友们，我懒得在这边大吵大闹。
1: 有没有想过跟他共同种下一棵树，就在2026年的8月，然后就说等到2036年的8月，我们的孩子都带，因为毕竟你们下个月就领证嘛。
0: 这也是20岁左右做的事情吧。
1: 不会啊，五十岁
0: 种一棵树、哦。
1: 你是说五十岁太 too late 是吗？
0: 五十岁做一棵，就是你很难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它长大的那天。
1: 灌木，灌木。藤蔓类的植物不是特别大，不需要它很大。
0: 有人有跟自己的伴侣一起种过一棵树吗？
1: 我只是想问一下，我个人是没种过。
0: 你会想到这个，就代表你有这个想法。
1: 不是，因为我就想说，就是因为你们就是决定要在一起了，而且你到了这个年龄，
0: 还是说你会觉得说彼此有一个共同的劳动成果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1: 不是，就是我的感受就是说，因为毕竟王晶也就是六十大岁了嘛，然后他如果现在想要跟对方谈恋爱定下来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一
0: 生黄昏恋的。最美不过夕阳红啊，不就是？
1: 哎呦，别闹了，我笑的。
0: 谁闹啊？还说我别闹了嘞。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浪漫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好好爱自己，赞美自己的优点，然后也要允许自己有缺点，做喜欢做的事情啊，过想要的生活吧。嗯，真的是这样。以前觉得节日的仪式感很重要，现在就觉得不必把仪式挂在这些节日上
0: 啊。所以现在大家就觉得说，不是说那一两天或者一次两次的事情叫浪漫，如果有一些事情可以绵延在你的生活里，
1: 对，我觉得绵延
0: 它偶尔时不常的，在你可能无预警的情况下，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它就会出现一下子，那种感觉好像会更好。
1: 哎呦，一想就遭不住、哦。
0: 你干嘛？突然露出一些娇羞的表情、啊。我想说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因为我就突然幻想说，
0: 他刚刚就斜眼就用偷瞄的方式瞄了我一眼，然后又转回去。
1: 因为我想说一直绵延这本身确实比较浪漫。然后他说平时想吃什么，想去玩什么，想去跟对象一起做什么，就直接去，然后现在反而不想往那些节日上面去凑热闹了、
0: 哦、就是说
1: 他认为浪漫
0: 就是想到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
1: 嗯、对对对对对。哎呦，笑死
0: 我了。有听众说我现在觉得浪漫的我只能想到一些跟钱有关的事情，比如就是平常的就是一个平凡的日子啊，他就拿出一沓钱说拿去花，
1: 好浪漫哦。突然感觉你说的对，
0: 而且这段话当中还蕴含深意，他连花都牵进去了。
1: 有道理，你说的完全有道理，没有任何的问题、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你的浪漫，
0: 就是今时今日我们在那个过完七夕的第二天、嗯、来探讨一下你对于浪漫这件事情的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呀？
1: 对，就是或者一直以来你原来是怎样的定义浪漫、嗯、然后现在是怎样定义，
0: 你原来觉得那些特别浪漫的事情、嗯、你现在还觉得依然是

0: 浪漫的吗？还是你有了新的认识呢？
1: 都可以来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嗯，
1: 来了，宝宝们，夏日玩水爆款返场了啊！
0: 了，
1: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返场我估计啊，我猜啊，也就返这一次了。
0: 因为天气渐渐的变凉之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
1: 而且开学了，
0: 哦，因为有很多有个观念，就已经秋天了，不能那么长时间待在水里。
1: 是的，是的。
0: 等等，
1: 你们别管了啊！你们现在就是输入“玩水”两个字，就是别管今天卖什么，
0: 嗯，
1: 你们先进群再说，因为日后群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很多的不同的样式的东西。
0: 就是记得我们跟大家说的话，玩水这两个字对于这个群来说，对于大家的这些实惠来说，只是一颗，只是一个敲门砖而已。
1: 对对对，你就输入玩水两个字，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像前些天我们没有上架的时候，
0: 嗯，
1: 很多人在输入玩水根本进不了那个群。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现在输入玩水两个字扫码进群啊，你就在群里面待着吧，也不会特别的吵，因为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
0: 不会特别的吵
1: 因为有一点薛微有一点
0: 因为这语带保留你知道吗，不会特别的吵。
1: 不是，框框有他自己的浪漫你知道吗，框框就早上说嗨早上好，今天要返场然后就是很大声告诉大家提醒一下大家，玩水这一块福利正式限时返场，是属于我们电台专属的吃喝玩乐的那个群里面，然后那个价格巨低，
0: 因为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好几个，嗯，就是南昌周边的，
1: 是的，
0: 非常方便大家，就是只要休假哪怕一天都可以去玩水的地方。
1: 对，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这一次是有被大家催更，反复催更，就是超高的人气玩水产品，
0: 嗯，
1: 如果错过这一次，短期之内可能不会有这么划算的福利产品了啊。提醒一下大家，这次重磅返场的有三大夏日玩水好去处，每一个都是性价比拉超满的，适配全家朋友结伴玩。首先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亚马逊森林水部落，这个哇，真的这个很好，因为我上次去了。
0: 哦，对，你不是去了那个什么青莱溪吗？
1: 我是没去青莱溪，我囤了青莱溪。
0: 哦哦哦哦哦，
1: 然后青莱溪这次也有啊，青莱溪水部落也会原生态的这个溯溪秘境，溪水也是清澈见底，山林当中空气非常的清新。但是它主要是玩水溯溪，它没有那个漂流。如果漂流的话，可以去一下那个亚马逊森林水部落。
0: 嗯嗯嗯，对。
1: 如果是说你觉得这个非常太轻松了，我想玩点有刺激的，
0: 刺激的。
1: 然后跟大家说到的是怡丰九天漂流重磅福利，199元可以四人同行，
0: 没错，
1: 大小同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而且很多听众去过之后就说真的很刺激。
1: 对，然后所有人啊，全体都有，直接输入玩水两个字扫码进群，然后以上说到三个这个价格的话，
0: 对对对，
1: 大家任意去对比好不好，
0: 嗯，
1: 价格真的超级低，我自己都囤大囤特囤。
0: 没错没错，还是那句话，大家先进群，
1: 对，
0: 群里面
1: 扫码进群，
0: 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新的福利活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我们没在节目来不及讲，但是群里是有的，
1: 快点输入玩水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所以说你对浪漫这件事情的态度有变化吗？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同古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5: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6: FM 96.9
0: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安，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0: 哎，我建议我们接下来以后放广告或宣传的时候把耳机拿掉，
1: 对，
0: 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引起一些讨论，结果一讨论起来的话我们要进节目，
1: 对对对，
0: 又讨论不完。
1: 对对对，要把耳机拿掉。今天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
1: 来提醒一下大家啊，玩水那个输入玩水两个字扫码进群啊，就是那个全网可以比价的那个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不让说那几个字，我只能换花样说。然后大家进群赶快去问一问看啊，那个输入玩水不是亚马逊，不是梅岭，不是九天，什么，
0: 对对对，
1: 不是漂流，
0: 不要输入具体的，我们就用一个笼统的概念，好不好？
1: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今天
0: 聊
1: 的话题是关于浪漫，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浪漫这种感受有没有进化？你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小的时候
0: 是
1: 什么样的？然后长大之后，现在为止你觉得浪漫是怎么样？
0: 对吧？你18岁时候对于浪漫的看法或期待有的浪漫，跟你现在，比如说如果你28了。 了，是你38岁了，可能你不管在任何年龄阶段，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认知。
1: 是的，是的。有一个听众发来了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应该是一些广告牌吧，它上面就是“爱在七夕，纯爱已经满足不了我了，纯金可以”。
0: 哦，也是
1: 买一些
0: 跟金钱有关的东西。
1: 哇，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就看一下微博，我就想说有没有在昨夜比较早睡觉之后错过哪些大型的新闻，说金价疯涨。
0: 哦，
1: 被你们买贵了吧，是不是？
0: 所以昨天是七夕情人节嘛，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要有一点过节的仪式啊。
1: 对，
0: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浪漫的事儿？
1: 就是可能
0: 纯金收到没？
1: 纯金我觉得多少肯定有朋友有
0: 收
1: 到，
0: 要收一点吧。
1: 纯金啦，花啦，然后包括像吃饭啦之类的，就是多多少少就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就问一问大家，你是怎么定义浪漫的？你现在概念当中的浪漫跟原来相比较有什么不同吗？
0: 对，
1: 因为原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那学院是外语学院嘛，然后就女孩子
0: 外语学院的应该挺浪漫的。好会搞一套吧。
1: 外语学院不是我们浪漫，是追求我们外语学院的女孩子特别的多、
0: 啊、
1: 然后所以呢就是有一些那种土木工程的体育学院的、
0: 哦、
1: 然后他们就会到，
0: 你们会觉得人家笨笨的，是不是
1: 就会觉得说是笨拙，但是有点羡慕。
0: 哦，你是从你个人的角度出发。
1: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什么类似于什么放烟花呀、拉横幅啊、
0: 拉横幅，
1: 然后送花束啊，在楼下弹吉他，你也知道，就大学生那一套，就觉得说哇，好浪漫。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社死这种说法，
0: 哦，
1: 平时会觉得说。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场景啊，其实我个人内心觉得当时好像是蛮尴尬的。
1: 对。
0: 对不对？特别是有些人他可能并不喜欢在那个场合当中被所有的目光这样注视。
1: 对，但是我是觉得说那个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有同学在那个楼下
0: 弹吉他
1: 然后唱歌在等女生，我就觉得虽然社死，但是觉得说哇哦，怎么没人给我唱嘞。
0: 其实我见过一些就是在女生寝室或者在寝室楼下弹琴唱歌的人哦，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脑袋当中想不出一个就是你觉得说哦，他坐在那弹琴唱歌还挺自然的。
1: 哦，是是，有时候有点做作，应该放到装的那一集。
0: 大部分时候我都觉得说
1: 是有一点，是有一点，对对对，我承认。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你对于浪漫的定义有没有改变。
0: 对，
1: 然后今天依然会有这个我们潮台969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然后礼遇七夕的三重好礼的活动、啊、
0: 今天第一个秒杀两分钟之后出现。
1: 对，今天第一个秒杀我们会在7:30秒杀，也是在我们这次三重好礼当中安排的其中一个。
0: 对对对，
1: 就是全部都是这种7块7、17块7、27块7、37块7等等、这种的秒杀，然后秒杀比较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单品。
0: 对对对，
1: 我们的秒杀时间跟大家预告一下，7:30、8:00、8:30、9:00，目前我们节目的时间段就是这四个。
0: 对对对。
1: 然后今天给大家
0: 秒杀的是
1: 什么？秒杀的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装、然后市场价要卖到一小瓶就是100多嘛，虽然它是旅行装。
0: 对对对。
1: 但是的话大家因为有一些出差啊、差旅啊什么出去玩什么就放在身上特别方便，所以呢特别受欢迎。今天的秒杀价只要37块7，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
0: 没错，
1: 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然后提前填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定好闹铃啊。
0: 对，
1: 除了
0: 节省时间嘛，为了、啊、
1: 对，除了这个秒杀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立减77，全场都是通用的啊，越买越划算。然后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所有的爆款产品全部都是77折，7.7折，宝宝们，什么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子、服饰等等，通通7.7折。
0: 没错。
1: 然后呢，你知道吗？接下来我给大家就是推荐的这款产品，它在77折专区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再参加777元直减77的活动，
0: 就是双重优惠都可以叠加使用。
1: 这多好啊，宝宝！
0: 你舔什么嘴唇呢、啊？你
1: 就觉得说馋，给我来一个。因为周一的时候不是给大家推荐过那个滋润版的大红瓶的那个面霜的礼盒嘛？正装加小样不是卖460多块钱，我记得。然后好多听众其实，在后台问，说自己是油皮或者混油皮，这个季节用滋润版有点太厚重了，不合适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大家这些需求我们都全部记得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雅诗兰黛5件套的增量版的套盒。这个套盒里面包括了你像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妍面霜清爽版75毫升，嘎清爽了咯，嘎清爽了咯，是不是？然后呢，另外还有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洁面150毫升。朋友们，你知道这一整套增量大正装，全部都每一样都是正装哈，从洗脸到补水、精华、面霜、眼霜，一整套全部流程全部给大家配齐了，特别的省心，而且每一样都是属于这个雅诗兰黛非常就是知名的，你像原生液啊、
0: 对对对，
1: 小棕瓶啊，对吧？智妍面霜啊等等，它属于。 拳头产品。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价格。
0: 嗯，
1: 就是日常的话你在外面大几千肯定是跑不了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商城的日常价格是1199元，但是因为现在不是线上礼遇七夕的活动，七夕折的基础之上再减77吗？层层叠加，这样
0: 到手多少钱？
1: 只要846.23元。
0: 846.23，
1: 对，
0: 就相当于847块钱吧。
1: 它是先在七夕折专区打了个七夕折，然后呢又可以再减免一个，
0: 满七百七十七

0: 来减
1: 77块钱，
0: 嗯，
1: 好难算是吧？不用啊，没关系，
0: 我会帮你算好的，
1: 帮大家算好了，
0: 对，
1: 只要800多块钱套盒包装，你自己用也是非常有。
0: 呀呀呀呀呀！秒杀已经结束了。
1: 呀呀呀呀呀！什么呀呀？
0: 突然发现秒杀结束了啦。
1: 好好好好好，但是没关系，你可以去那个抢一抢这个五件套大礼盒。
0: 而且我们这波的活动，从我们的那个播出单上看，是到明天哦，就到本周结束。
1: 对，就到本周就结束了。嗯，然后直接输入9693个数字进行商，
0: 是的是的，
1: 进行那个
0: 进入商
1: 城
0: 就好，
1: 进行下单去购买就可以了。我跟你讲啊，这个小棕瓶眼霜，我前段时间跟大家说，我是确实有使用过，非常的好用。
0: 嗯，
1: 就你早上起来，你连续用一周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眼部肌肤非常的紧致
0: ，OK，
1: 很润，
0: 所以大家赶紧
1: 吧。有兴趣的话，输入9693个数字啊，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
0: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浪漫，你对于浪漫的看法，或者你对于浪漫的观点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很浪漫的呢？
1: 对，有朋友他说浪漫就是在女朋友的家，他全程握着我的手，被坚定选择的时候，被坚。你的意思是说对方父母不是很同意？
0: 他的意思就是对，他在那种有一点慌张，比如说他去见对方父母的时候，慌张的心情之下，他的手上一直握着对方
1: 啊，小伙子在哪儿工作呀？不合适吧？我看你们两个不合适吧？然后对方就一直牵着他的手。
0: 现在很少有情商这么低的丈母娘
1: 了吧？我也觉得应该好像不会在这里。
0: 但是我觉得内心里会有那种打鼓的感觉，很正常，就是有一点慌嘛。
1: 对，哎，很多听众问说太阳到底在哪里啊？所以有一些南昌城区当中有一部分是在阴天，是不是？
0: 我们这边青山湖区这边，
1: 广
0: 艳阳高照啊。
1: 很大的太阳，
0: 对，
1: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以前觉得谈恋爱就觉得应该去收到各种有心意的礼物啊，特别的节日就应该一起约会吃饭看电影压马路啊，但是结婚十多年之后，这种节日就是吃顿饭的仪式感，饭后能够一起散个步啊，我就觉得很浪漫啊。就是他的变化，
0: 对，
1: 婚前婚后。然后他说昨天七夕队友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用52块钱调回了他520，掉了520，
0: 说了半天什么什么散步吃饭，最后还不是钱。
1: 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了。有听众告诉我们说高三已经开学了
0: 哦，高三的朋友是不是？
1: 对，辛苦辛苦了。
0: 8月20号了嘛？
1: 确实是。
0: 还有听众在聊今天的话题，他说上班途中呢，路边总是会在那个草丛中发现一两朵不知名的花朵，非常的貌美。还想说这个野生的小植物真的挺会找地方长的哦。
1: 很漂亮。
0: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物业园林的师傅特地栽培的，我就觉得很浪漫呢。以前的浪漫都觉得是发生在情侣之间的，我现在对于浪漫的体会呢，就是会在自然和万物之间。
1: 真的，我跟你讲，就是有一些物业也会很会搞浪漫这一套。就是我们家，我跟你讲完了吗？那个留言
0: 没有
1: 对吧？你继续讲。
0: 他还有一句话，他说比如七夕天空当中蝎子和兔子的偶遇，他发了一张他昨天拍的照片
1: 啊。这是蝎子吗？
0: 哪个是兔子？这个是兔子。
1: 这感觉是
0: 蝎子。蟹钳。
1: 这是龙虾。
0: 蟹钳。
1: 这是澳龙。哦，他觉得看到那个云彩的
0: 样子，对对，就是他对于他遇到的很多场景，他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浪漫的时刻。
1: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些物业他们也很会搞这一套，就是可浪漫了。我们南昌的那个小区就还好，就是我们家里面呼和浩特的家里面，然后那个小就金宇新城嘛，大家也知道，然后。我们小区里面就种了好几棵山楂树，我好像跟大家讲过。然后那个山楂树他们特别就没有去做一些什么驱虫还是什么施肥还干嘛，反正就
0: 野蛮生长，
1: 就野蛮生长嘛。到了那个秋天的时候，大概10月份左右吧，它就会结那个山楂。然后那个山楂呢，其实就是看起来就瘦骨嶙峋的，也不是特别的饱满健康。可是那个物业就会摘下来，你知道吗？每一户那个把手上面就会放2颗，然后就放在一个小袋子里面，就系在你的门把手上。
0: 放它干嘛？
1: 就是你可以吃啊，这是我们小区的，就他帮大家。
0: 不是说它看起来干瘪吗？
1: 不是干瘪，就是说没有那么的像买的那么的饱满
0: 或什么，就不是卖相很漂亮。
1: 对，但是它就真实可以吃，而且是没有那么酸的。
0: 哦。
1: 你就觉得说哇，这物业，哎呦，有点东西啊！好，走了走了，交物业费哦。
0: 好好最后又落在了钱这件事情上。
1: 是啊，是啊，该怎么办嘞？是不是？然后还有听众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七夕，别问我七夕怎么过，要上班，好难过。有人七夕约会，有人七夕开会，爱情可以晚点来，班一定要早点下。
0: 怎么感觉要演一个小品了？现在
1: 告诉桃花不要开，让发财树开一下，就是还是要发财，是不是？
0: 你说种是要种点东西的，但不一定种桃花。
1: 哎、真笑死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 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是的，
1: 今天聊的话题是，就是大家是怎么定义浪漫的，
0: 浪漫
1: 你现在的定义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不是昨天这个日子你说特殊嘛，它也有点特殊，说不特殊吧又不特殊。
1: 是是是，
0: 对，昨天大家有经历到什么浪漫的事吗？
1: 有朋友他说抢不到，根本抢不到，你说秒杀，
0: 你说秒杀没秒到，是不是？
1: 等一下下一波秒杀是在8点钟，宝宝，
0: 对对对，
1: 8点钟，你提前把那个什么
0: 8点整，
1: 对，8点整，整整整，就5 4 3 2 1那种。但是因为我们节目

0: 就是你知道聊天这种人就会忘记，或者我们报时没有到那个54321这么标准的情况下，大家定个闹铃。
1: 哦，我昨天有稍微体会到一下大家去秒东西的心情。
0: 哦，
1: 因为我昨天要，我昨天要赶在一个整点的时候去抢演唱会的票。
0: 哦，对对对对，昨天下节目的时候，王金生五点要抢票哦。
1: 我从大概就是开票前30分钟就开始进入那个页面，然后上面就会显示说距离开票时间还有多久。
0: 所以你有抢到是不是？
1: 抢到了。
0: 哦吼！
1: 而且我开到很好的位置，
0: 是不是？
1: 就是。前排的位置，第八排好像是。
0: 大家也可以的，你们试试看，可以那个提前填好那个地址，然后输入9693个数字啊，大家可以在那个抢不到也没有关系，你看看其他的那个专区里面的，因为这个专区过两天那他这个活动就结束了。
1: 然后我昨天抢到之后就非常得意的就发了那个小红书，然后小红书就很多人回我说为什么我抢不到。
0: 哦，
1: 我说可能因为你们慢吧。
0: 好，那你们抢什么？你抢什么告诉大家？
1: 就抢一场演唱会的票。但是那个演唱会是12月份进行的。
0: 哦 ，OK， 到时候告诉大家吧。还有听众有在留言跟我们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那个就是对于浪漫的那个定义啊。他有在说，怎么办？好多人是在问你那个谁的演唱会嘞？
1: 谁的演唱会？
0: 嗯，
1: 不方便告诉大家。
0: 有朋友有在说，他说我觉得浪漫就是大家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吧。原来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一束玫瑰花啊，或者是一餐牛排就觉得好浪漫。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话就觉得说我们要日日夜夜长长久久在一块儿。
1: 对，以前好像就是有一个很神奇的那个概念，就是去吃牛排是浪漫的事。
0: 对，
1: 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西餐刚刚有一些初始的概念。
0: 对，
1: 就觉得说哇，去拿刀叉吃饭。然后灯光又不是特别的明亮，然后桌上可能放了一些花啊，甚至有的有蜡烛啊，
0: 对对对，
1: 什么的，那种场景和氛围就特别好，这是影视剧告诉大家的。
0: 然后我们就纷纷模仿嘛，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餐厅，济南定哦，什么法国小厨什么的，
1: 然后就锯那个餐盘，锯出各种各样声音啊。
0: 啊，真的最讨厌那个声音了。然后还有朋友说高一也在军训了，送完孩子回家路上，明明很大的太阳啊，可能就是南昌的这个城区比较大，然后它不同的地方，
1: 不同的区域当中吧，天气还是略有一些差别。
0: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不同的时间段对于浪漫的定义是如何的，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就你以前觉得很浪漫的那些事儿。现在依然觉得它浪漫吗？
0: 可以发信息来，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
1: 当下呢，时令的水果非常的丰富，建议大家可以适量的食用葡萄、西瓜等高糖的水果。女性呢，长期糖分摄入超标呢，会改变私处局部的环境，增加妇科炎症的发生风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日常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山药、薏米，两者呢有助于调理脾胃、利水祛湿。相比贪食冷饮更利于女性的身体健康。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是怎么定义浪漫这件事情的？
1: 对，
0: 因为昨天是七夕节嘛，然后大家有没有经历哪些你觉得还比较浪漫的事情？
1: 想必大家多多少少有一点吧。
0: 肯定的，然后或者是说大家会觉得说原来是怎么想象浪漫的，然后跟现在相比较有哪些不同吗？
1: 或者说你最近一次感觉到生活当中那些浪漫的时刻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0: 就是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对于不同的那种浪漫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很多听众说抢不到，哎，说我们那个秒杀
1: 是不是昨天没抢到，今天也没抢到。可是昨天有个听众说轻轻松松我就抢到了，
0: 不是还我觉得还是要卡住那个点。
1: 对，
0: 然后大家是不是试试看可以把 WiFi 关掉，就是可能 5G 网络它会更快速一点。
1: 我昨天是用了那个就是你知道双管齐下，
0: 哦，
1: 手机和电脑端我是同时进行
0: 的。对对对对对，
1: 但最终我是在那个
0: 电脑端抢到。
1: 电脑端吗？对，电脑端，
0: 因为电脑的网速好像是
1: 对跟在电脑端抢到。
0: 对对对，好好好，没关系啊，我们下一轮那个8点钟还有秒杀，输入9693个数字，然后有什么

0: 爆款专区东西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然后另外我们会给大家有安排一个去往云南旅行的线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给大家安排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纯玩的这个行程。一口价全含啊，就是以下说到内容全部包含其中，比如说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全也包在里面，而且呢就是有保障，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它是限流的嘛，所以就你去那之后你就抢不到了，
1: 对，可能去到现场之后上不去啊，
0: 对，碰运气。但是咱们这个的话就是完全是拥有这个索道的啊。然后另外给大家
2: 拥有它、
0: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拥有这个使用它的权利的、然后还有给大家安排的像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大理的圣托里尼的理想邦、洱海的巡游，然后以及昆明石林等等，还有季节限定的采菌子的体验。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这次行程里面呢还有一些就是娱乐类的项目啊，比如说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 BBQ， 还有稻田的旅拍、航拍等等，丽江浅古琴的大型演出。给大家升级的是携程四钻的酒店，会有一个晚上的大理海景房。那这个舒适度也特别的高。
1: 对，
0: 20号到30号，就是八月份的20号到30号，高铁往返3680，飞机往返3980，便宜喽，就是价格下来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纯玩团，刚才说到内容全部都包含其中。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延伸的话，也可以延伸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的八日游，或者说你有什么私人定制的想要去的地方，也可以
1: 根据自己的时间、啊、
0: 哎，直接去问一下客服，这个都没有问题的啊，直接输入云南两个字。
1: 8月20号。算是这个旅行的线路的一些分水岭，就价格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假期的安排来考虑一下。
0: 是的，是输入云南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浪漫，就是大家的这个浪漫的定义，不同的时间段对于浪漫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是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就是在你目前的这个生活阶段当中，你觉得哪些事儿其实是浪漫的。
0: 但我跟你讲，我一直都不觉得收花是一件浪漫的事儿。
1: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讲。
0: 干嘛？
1: 但应该还是有很多人是，
0: 这就是你这么多年不送我花的原因吧。
1: 很多人会在嘴上说着说，
0: 哎、你干嘛？你讲话呀？你说呀？
1: 我说什么？
0: 你说这就是
1: 什么？
0: 这就是你多年不送我花的原因吗？
1: 我其实我蛮常送花给别人的，
0: 是
1: 不一定是那种仪式感的花，有可能我自己去，比如说我去买花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挺好看的，可以买给谁谁谁啊。但我也不会说做特别的那种，就是花束
0: 包装，
1: 就简单的包起来，然后让自己拿回家去插。
0: 就是我人生收到第一束玫瑰花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我不爱花，就是我不爱收到花。
1: 哦、所以你不是那种有一些人是嘴上说，我真的觉得收到花很尴尬，很就没什么好浪漫的。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收到的时候还是美滋滋。
0: 我就觉得其实我是发自内心觉得有点浪费
1: 哦，
0: 因为我收到的第二就是收到当天如果我下楼的话可能会被带到垃圾桶。
1: 为什么第二天主要那你是提早了浪费的时间。
0: 我甚至觉得是当天，因为如果是我觉得花放在那儿它迟早就是要扔掉的，
1: 你就等它枯萎再扔啊。
0: 那极惨，
1: 物尽其用啊，它都已经属于你了，你当然要
0: 在它最美的时候跟它告别呀、啊、
1: 它那么美你就让它待在垃圾桶、啊、
0: 现在相信我是文艺青年了吧。
1: 他在最美的时刻你就让他跟一些残羹冷炙待在一起啊，一些馊掉的饭菜呀、啊、
0: 这是他的宿命。
1: 哇，你这个狠毒的女人。
0: 每人都是要这样去面对这生命中的一切的啊。
1: 我会等到他哭掉。
0: 我没有，
1: 而且有的时候我在他哭掉之前我就会把他倒挂起来等到晒干。
0: 哦，
1: 对，有的时候可以就是留在家里啊，没什么。
0: 哎，反正我就觉得有一点，就是我无法收到花，当然有陆陆续续收到一些，那个就是有，我觉得最好的，你知道是哪个花吗？就是那个蓝色妖姬，它也仅放的。
1: 我从来没有买过那个，倒是。
0: 因为它是后置花嘛。
1: 对，因为它有涂层啊。
0: 它是制作的。
1: 然后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0: 对，它就
1: 护体。
0: 对对对，它就可以仅放的，你知道吗？有朋友
1: 那我也收到过永生花。
0: 哦，永生花可以。永生不可以，不要送了，宝宝。
1: 永生花我觉得不行，
0: 花儿我不 OK， 不要送。
1: 所以送花你并在你这儿从来没有觉得它是浪漫的。
0: 我从来没有觉得说送花是一件浪漫的
1: 事情。少女时期呢？16岁、17岁、
0: 那时候没有收到过花。
1: 会羡慕别人收到花吗？
0: 会想象说哇，收到花好棒哦。
1: 哦。
0: 但是因为有一些人就是送花的时候那个卡片，我倒是觉得比较浪漫。
1: 哦。卡片你会留下，不会丢去垃圾桶吧？
0: 卡片我会留下，卡片我就会拿那个，我不是有那个打孔机啊，然后就会打好孔之后放在我的。那个活页本当中、
1: okay.
0: 然后就会留下来，我就觉得那个不错。
1: 你记得你送我那个削皮刀的时候有留卡片吗？
0: 我忘了，我好像有留，我好，对，我有留，我特别选了一个就是菠萝封面的。
1: 对， 对， 对，
0: 你有留是不是？
1: 有啊，卡片我都会留，
0: 上面我写了什么我完全忘记了。
1: 嗯，算了算了， 啊，
0: 又表白吗？我说我喜欢你还是什么之类
1: 的，恶心的东西。
0: 鼻屎吧，我想说。因为王晶菠萝过敏，我就专门去找了一张菠萝的那个就是贺卡。
1: 你说这个人坏宝邪趣宝。
0: 不是邪趣，不是我只是觉得说就是你嘴巴里得不到他，你生命中还是有得到他的资格。
1: 但其实我在很长的一段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你是得到过他的，我是后来过敏的，
0: 所以就是后来送的。不像你哦，从来不送哦。你可没有送给我过卡片哦，都是我向你索要。
1: 我没有吗？
0: 完全没有，我就跟王晶有一些卡片，我说你送我了。
1: 我没有送你卡片吗？
0: 没有送过我卡片。
1: 我送你生日礼物的时候不会附卡片？
0: 你没有送给我过我生日礼物哎。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都是日常送的。
0: 我看一下我下次什么时候生日。快了快了啊，都别吵吵啊，我看一下啊。还有
1: 这件事大概是不是昨天节目里有说过一下呀？
0: 昨天送包，今天没关系，你今天可以送这个，我等一下播啊，别着急啊。我看啊，我是9月24号过生日。
1: 9月24号。
0: 嗯。
1: 啊，9月24号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生日。
0: 就是我。到时候记得买双份的礼物。
1: 就是、在这个城市。
0: 有朋友说以前读书时代浪漫，为了放学能跟对方顺路走一小段，特意绕路。见面聊天要等下课放学，等待本身就是很浪漫呐、啊。
1: 哦，
0: 现在的浪漫就是红包、鲜花、礼物、精致的晚餐，嗯，一见就能买到氛围感。
1: 哦，还是觉得说就是还是要仔细安排一些事儿、
0: 嗯。就他还是嗯，
1: 就是要有谋划。
0: 就是他就觉得说要等，就是等待本身就是很浪漫。
1: 是以前，他现在不觉得了。
0: 现在我觉得他现在他说这段话，我觉得他略有遗憾，他就觉得说现在的浪漫也太简单了吧。嗯，一键直达、
1: 嗯、
0: 是不是？
1: 确实。
0: 还有朋友说蓝色妖姬，死去的回忆闪过了一下，是不是？是不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
0: 有朋友他说，昨天是医师节，医院里面给医生准备了一束鲜花。我拿回家的路上遇到熟人，都说哦，你给你老婆买了七夕节的鲜花哦。我想，对哦，今天七夕节，我拿回家给我老婆了，我觉得挺浪漫的。
1: 哦，顺水推舟的这种感觉。可以啦，就是把你因为你的职业所收获的这份浪漫转送给你的爱人，我觉得很好啊。
0: 你文艺青年，你文艺青年。你老婆，哎，我受累打听一下，你老婆知道这个花是你们医院送你的吗？
1: 我觉得以他老婆对他的了解，应该会知道吧。
0: 他老婆就是这个表情，看我，就是
1: 说嘴角略略的抽动一下。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刚刚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哦，每过一个节日都要挑选礼物，精心挑选，
1: 嗯，
0: 可能会提前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买好准备着，然后提前订好餐厅、
1: 哦、
0: 而且每次会去不一样的地方，有氛围感的餐厅或者是旅游什么的。现在在一起很久了，买礼物他都让我买便宜点的，之前都会买500到1000的，
1: 现在就是改成200到500。
0: 我觉得200到500，要么就直接发红包。
1: 我觉得女朋友现在的意思就是想说，反正只要有个意思
0: 就
1: 行了。
0: 啊、
1: 就
0: 是我知道你心在这儿。
1: 就是我对于这个仪式是有要求的，但是我并不对于它的实质有那么多的要求。
0: 是是是，对、嗯，有朋友他说我觉得，
1: 女朋友应该还蛮年轻。
0: 有朋友后面就变成纯金了，纯爱不行，要纯金。他说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是开窍，就在刚刚，我妈说昨天七夕爸爸给了红包，我说老爸开窍了，从来没有在七夕给你送过花，看、
1: 哦哦、
0: 现在就随便花、啊。好可爱、哦、
1: 就是可能因为社会氛围的影响嘛，就原本可能长辈们不会觉得说这些日子有什么特别的、嗯、
0: 对对对，
1: 可是当他意识到说哎，身边有些环境里好像给他带来了影响，觉得这一天好像需要做点什么，
0: 是是是，
1: 有一些他可能就真的像他说的所谓的开窍的感觉，
0: 对，就开窍了嘛，
1: 像说我也可以做点什么。
0: 对，我觉得要感谢现在自媒体、嗯、
1: 对，
0: 因为你刷之后就哦，七夕节七夕节，当然是昨天啊，可能大家就会有所行动吧、
1: 嗯、对，所以就是今天聊的话题关于浪漫这件事情，你觉得你对于浪漫这件事情的认知有变化吗？
0: 对，
1: 或者说你最近有经历什么特别浪漫的事儿、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朋友他说，我女儿4年级，昨天晚上说去翻垃圾桶看看有没有鲜花在里面捡宝。应该多少会有吧，我想。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嗯、就是你的对于浪漫这个状态的定义，
1: 对，
0: 有没有哪些改变，
1: 比如说多年
0: 龄的变化
1: 和现在等等，
0: 对，都可以来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8点钟会有一轮秒杀哈，我们就提前提醒一下
1: 大家做好准备。我跟你们讲，只要你们准备够充分就一定秒得到。
0: 对， OK 的，应该问题不太大。也不一定啊，
1: 话也不能说的太
0: 满，因为今天已经好几个听众说根本秒不到，
1: 还有10分钟是我们的今天的8点整点的秒杀。
0: 是的，我们今天的秒杀啊是7点半、8点、8点半、9点， 就是我们节目的时间段啊。
1: 对。
0: 然后另外提醒一下大家，秒杀还有最后两天了，就是
1: 今
0: 天、
1: 今天和
0: 明
1: 天，
0: 我们到21号就停止了这个活动。
1: 对。
0: 因为是怎么个情况？我具体跟大家先说一下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潮台969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
1: 对，从上周开始，
0: 七夕节嘛，所以就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活动吧，
1: 与七夕相关的一些礼遇活动。
0: 对，比如说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全场是通用的。

0: 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五毫升，
1: 一个小样。
0: 对，它是一个小样，然后呢，大家携带起来比较方便。可是这个黑绷带因为本身它就比较价贵，
1: 对，
0: 它在市面上要卖到100多块钱。今天给了大家福利秒杀价，只要37.7块。
1: 嗯，
0: 比如说大家这个出去旅行啦，差旅活动啦，你出个门啦，是吧？你放口袋里面不占地方，还可以用一用。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比如说你想入正装，但是正装又比较贵，你又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你先搞一个这个五毫升装、嗯、回去
1: 试
0: 试
1: 看，
0: 只要37.7块啊。
1: 对。
0: 然后提醒一下大家，下一个秒杀点位是8点整，所以大家提前定好闹铃啊。
1: 对，
0: 填好地址，
1: 把你的这个相关地址啊、联系方式啊都填好，到时候你只要
0: 是的
1: 点击确定和付钱
0: 就
1: 可
0: 以
1: 了。
0: 然后输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的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这个秒杀的界面。
1: 嗯，
0: 当然啊，就刚才有跟大家说有一个汽车专区的内容，今天也有一个给大家安排的是，
1: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可以双重优惠享受的，
0: 没错，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的套盒，里面有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小棕瓶眼霜、嗯、15毫升，以及洁面150毫升。这个的话就是你在其他地方买肯定大几千肯定要有的啊，但是我们商城日常价是1199块钱。
1: 对，
0: 商城上线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的基础之上再减77，优惠层层叠加，整个算下来的话，这个套盒大套盒到手只要846.23元。
1: 别管它就是数字多难算，我们都会在系统当中帮大家计算好。
0: 对对对，直接帮他算好。然后它是一个大礼盒、嗯、礼盒套装，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好。
1: 没错，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
1: 嗯、提醒大家不要输入任何产品的名称，
0: 对，
1: 只要输入三个数字，
0: 三个数字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1: 马上回来。
2: 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简单素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4: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5: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1: 潮台96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同谷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同谷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
1: 嗯，
0: 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
1: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浪漫这件事情，就你对于浪漫的看法有没有什么变化？经历过什么演变史吗？
0: 年轻的时候跟现在相比较，可能就不太一样。
1: 有一个9岁的小朋友的态度很特别。
0: 嗯。
1: 到9岁会觉得浪漫的很恶心呢。再说了，我也不会往这方面想哎，因为真的很无聊。当然，这是我自己觉得。
0: 宝宝，你真的还是太年轻了。
1: 其实他有说到一些精髓，
0: 对，
1: 也有很多人觉得浪漫就是做一些恶心巴拉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就你平时可能不会做的事儿。
0: 是的，
1: 在某个阶段是这么认知的。
0: 有朋友他说，七夕前一天收到了我老公送的第二礼盒，嗯，他在广州打工，这两天涂着新口红去上班，心里特别开心，说不出来的开心。
1: 这两个都是口红，是不是？
0: 对，
1: 左边的我以为是打火机耶。
0: 大哥，你这是浪漫杀手
1: 哎！开玩笑的嘛，真的蛮像的，不觉得吗？
0: 这应该是唇釉，另外一个就是口红，全是口红，
1: 好好好，
0: 口红，
1: 知道，
0: 吵死了，打火机打你哦，打火机。还有朋友他说，所谓的浪漫节日的功效，本质就是态度的问题，所有问题到最后就变成态度的问题。
1: 对，当然你说的是指节日这件事，但现在有的时候大家就说啊，他不一
0: 定浪漫都很日常，
1: 节不节日的真的没关系，
0: 是是，
1: 就是日常如果能做到某些事儿，也算是一个很浪漫的表达。
0: 对对对，有朋友他说、嗯、刚刚路过红都广电，深深的看了一眼，想起里面有心爱的塞纳跟王晶，这真的好浪漫。
1: 看的是多深？
0: 怎么？
1: 请问
0: 你到绿化带里面去干什么，宝宝？怎么还的？还好我在这边工作，不然我真的看不懂是哪里。
1: 绿化带，
0: 宝宝。好，谢谢大家。我觉得这是一种浪漫了，因为
1: 有的时候角度再深都看不到我们，
0: 看不到。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哦，听众朋友们会在那个途经广电的时候，就会拍照片给我。嗯、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浪漫。
1: 对。
0: 或者有的时候
1: 我跟你讲，就像你原来比如说你在热恋期的时候，你路过对方工作的地方、嗯、可能你当时并没有办法停下来，
0: 对，
1: 你也可能会拍个照就告诉对方说，哎，我刚刚路过了这里哦。
0: 对，然后另外还有那个、嗯、你知道吗，
1: 对方说你去哪儿，怎么会路过到

0: 这里啊。
1: 你在绿化带领干嘛？就还有那种我自己觉得很浪漫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是我跟听众之间的那种浪漫感，就是大家一说起内蒙古就会想到我
2: 哦，对，
1: 一想到锡林郭勒草原，然后就会想到我，一想到草原喝酒就会想到我，但其实我本人不太喝酒，
2: 因为好像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好像身边不太会有人是内蒙古人，
1: 就是精确
2: 到发现说
1: 锡林郭勒盟，
2: 就是这个人他常常出现在你耳边，
1: 对，
2: 他常常说他是哪里人，
1: 是的，
2: 于是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个地方跟他有一个莫名的关联，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大家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想起我，我就觉得啊，这只是一件，
2: 对，
1: 就是主持人跟听众之间的浪漫。
2: 好好好，内蒙古人赢了，我们星期周不行。
1: 昨天不是还有听众发了一个什么什么西米丢啊？
2: 他发的，我当时想了一下，我说发这张图是什么意思？
1: 后来一看，定睛一看是西米，
2: 是新奇州。
1: 完了，我不会说新奇州了，我一直说
2: 西米
1: 州。
2: 周边吧，应该算是。
1: OK，
2: 我忘了他放的是哪儿、啊。
1: 来，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啊，想要去漂流的朋友们，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然后扫码进群，好吧？就是不是别的啊，上高价哦，傻宝，好，看起来像绿化带哦，宝宝。然后还有朋友说，你们今天的话题是不是让很多家庭产生矛盾？哇，如果家庭因为这件事情就会产生矛盾的话，这就说明矛盾的根源已经很深了。
2: 就是、我觉得就是
1: 大家要去思考一下，
2: 发现这个矛盾会比较好哦。
1: 对，
2: 是不是？因为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对于浪漫这件事情有没有什
1: 么
2: 新的
1: 定义
2: 的？
1: 我们已经很尽量的避开昨天了耶。
2: 对，昨天当然有很多人可能经历了浪漫的事情，
1: 是
2: 大家经历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对、可能不同的时期大家对于浪漫的定义不一样。我原来小的时候看那个有一些那种文学作品，它里面就说什么那个自行车，骑自行车，然后带着女朋友什么之类的、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逛逛街逛了逛就觉得好浪漫。然后现在想一想看，其实骑自行车真的是一件浪漫的事儿，
2: 甜蜜蜜那种，是不是？
1: 对，哎，现在自行车后面还有那个架子吗？可以带人吗？
2: 有一些有
1: 那些架子都是可以承得重住吗？我现在120，
2: 承得住、哦、
1: 我就觉得哇，骑在自行车后面然后搂着对方那个粗壮的腰吧，我想是你就觉得不是还挺浪漫的吗？
2: 可是你坐在别人的自行车后面不会下意识的就想说就是掐他一下那种感觉吗？
1: 掐他一下、
2: 对呀、
1: 我没有哎、
2: 就是、
1: 你
2: 我总觉得说
1: 讲出你的故事王晶
2: 不是，因为我就觉得说你坐在
1: 有女孩子载过你吗？
2: 或者摩托车，包括朋友，不管是不是是男是女，就是朋友比如说骑车载你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是很想恶作剧的就捏他一下，因为他在骑车的时候你如果冷不丁捏他一下，他会有个很大的反应，当有点不安全啊，讲真的。
1: 对，你这样一说，
2: 如果是技术不是很好的话真的很不安全。
1: 我没有想捏过哎，然后我就觉得因为之前就是坐过就是男同学的自行车，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那种暧昧关系或什么之类的，
2: 坐上去就是暧昧，
1: 坐上去就是暧昧。
2: 对啊，
1: 我只是搭一程哎，
2: 骑自行车载你就是很暧昧的事
1: 啊，早说了我就说我不应该恋爱经历那么少啊，原来是我自己错过。
2: 原来你想说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是不是？
1: 然后就很担心要掉下去，但是又不想这样搂着对方。
2: 他不会紧急刹车吗？
1: 就这样掐着对方的腰。
2: 他们说有两种啊，就是你双手搭在他的肩上就表示说没什么，但如果你有去试图去触碰人家的腰部，哪怕只是你想说、要碰的还是可以搂住啊，
1: 然后这样的嘞，
2: 这
1: 样逮住后面，
2: 你说抓住那个座位的后边是不是？
1: 对，然后就尽量跟他保持一些距离，不要跟他有任何贴近，
2: 不要上车、
1: 啊、我要搭一程路啊大哥哇，
2: 没想到你这么务实啊
1: 肯定的
2: 搭一程路
1: 不可以搭一程路啊哎呦真笑死。有朋友他说哎呦算了时间来不及，我们下一段读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提醒一下大家还有几秒钟
2: 应该已经开始秒杀
1: 了、已经开始秒杀了，对
2: 对对，
1: 好，开始秒杀了，开始秒杀，秒秒秒。好，今天那个输入9693三个数字参与秒杀啊。然后我们今天那个聊的话题是关于浪漫这件事情，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定义，
2: 你现在觉得浪漫是什么呢？
1: 我们进一个整点，一会儿继续回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潮台，
5: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6: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